0: 展弃医走访慰问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党员老同志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学习老党员老同志信党爱党为党奉献的赤诚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为滋养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对当前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抓好平安建设各项工作，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做好扫黑除恶、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深度挖掘滋养人文底蕴、区位优势、宜居底色，抓好蒙西河遗址群、安岳石刻等 IP 塑造，以人的需求，特别是年轻人需求为导向，推进场景营造和开放，认真筹备组织各类节日、消费促进活动，持续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会议决定今年七月召开中共资阳市委五届十三次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重点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在资阳市文化馆多功能厅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一堂强国有我、奋进如歌薪火资政课再次举行。来自企业、农村、社区、网络及新兴领域的党员代表相聚于此，在建党105周年与15开局之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共上一堂砥砺初心的生动党课。
0: 本次活动由资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思政课精心设置，初心引领，信仰如炬，立党为公，为民造福，同心筑梦，向阳而生三个篇章，通过影像叙事和生动讲述，串起百年大党的精神谱系与时代回响。下午3时，电子大屏亮起，思政课从回望红船精神开始，依次展现抗美援朝、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影视画面，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赤子情怀深植人心。第二篇章聚焦为民底色，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第三篇章将视野从历史拉回当下，聚焦奋斗者的时代群像，从两弹一星到神舟飞天，从嫦娥揽月到蛟龙探海，再现了中国人自立自强的精神高度。此外，中车资阳431厂里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安岳石刻前默默坚守的文物守护人，临空经济区塔吊下挥汗如雨的建设者，柠檬园中勤劳致富的新农人，一张张鲜活面孔拼贴出资阳昂扬奋进的城市精神图腾。活动尾声，全体人员庄严肃立，重温入党誓词，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大家表示将以此次思政课为契机，把精神收获转化为实干动能，紧抓155发展机遇，立足岗位，践行初心，以实干担当书写强国有我的资阳答卷。
2: 四川达润农业有限公司作为乐至蚕桑科创领域的新锐骨干，企业始终将诚信经营贯穿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全过程，以坚守诚信为底色，以科技创新为动能，助力乐至蚕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0: 企业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诚信经营、品质立身、科创致远的核心发展理念，构建起制度化、标准化、常态化的诚信经营管理体系，为企业深耕蚕桑大健康赛道保驾护航。公司董事长周鹏程坦言，对于科创企业来说，细化生产研发、品质管控、客户服务等各环节都要有诚信准则。
3: 企业生存立足的根本就在于首先要诚信，不管你的产品有多好，还是你的产值有多大，那如果没有诚信的话，企业是做不了百年企业的。
0: 周鹏程认为，企业诚信不仅要体现在产品品质与商业合作上，更落实在企业用工、员工保障的细节中。
3: 那每个人的社保啊、医保啊，包括用工的劳务合同啊，我们肯定都是会达到严格的国家的法定标准，更好来实现我们的一个长期发展。
0: 四川达瑞农业有限公司从成立以来便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截至目前已达到1500余万产值。二期厂房预计10月建成投用，届时将实现年产桑枝桑叶提取物80万公斤，产值1.2亿元。诚信实干是企业的根基，科技创新则是核心竞争力。凭着严谨的科研态度、扎实的技术研发与规范的成果转化，企业成功拿下6项国家发明专利，且顺利完成专利技术落地转化，实现科研成果与产业发展精准对接。
3: 乐智有丰富的那个长商资源啊，也有悠久的养蚕的历史，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一个赛道，就在后端的精深加工这一块来提取它的价值。我们最终想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达到一个综合性的全系列的一个生产。
0: 目前企业已全面完成技术对接、产线布局与产品定型筹备工作，具备成熟的蚕桑深加工产品生产与市场化运营能力。未来企业将持续坚守诚信经营初心，加大科研投入，以守信实干激活乐智蚕桑产业创新动能，全力擦亮乐智中国桑都金字招牌。
4: 近日，安岳县老年大学举办“党恩润桑榆，风华启新城”主题展演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集中展示2026年春季学期教学丰硕成果。演出分“红心向党”“文脉新传”“一起新城”三大篇章，以红歌合唱、民族舞蹈、非遗展示、器乐合奏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所有节目均由学员自编自导自演，作品紧扣爱党爱国主题，贴合老年生活实际，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年风貌。整场演出感染力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近年来，安岳县老年大学深耕老年教育阵地，优化课程体系，搭建展示平台，持续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今后学校将持续深耕老年教育事业，创新办学模式，丰富活动载体，引导广大学员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让桑榆晚霞绽放别样光彩。眼下，乐智县东山镇孔雀寺村的600余亩花卉基地进入盛花期，剑兰挺拔，百合含苞，一片彩色花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5: 我在抖音高头看到这个孔雀乡这一片花海很好看，尤其姐妹们就过来，这一片花品种也多，花也好，我觉得玩得开心。
4: 这片花海是乐智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核心景观。园区已建设川中丘陵区林草种业研发与优质种苗保供基地、科普研学与农林旅融合发展示范基地，国家球素根花卉种植资源中心为目标，引进四川林业集团和省级林业重点龙头企业益尚农业发展百合、剑兰等特色品种花卉。
6: 目前已栽植花卉600亩，年产百合75万斤，球素根花卉种苗500万株，鲜切花100万枝，盆花50万盆等，年产值约5000万元。
4: 美景背后是科技的支撑，在祖培实验室内，技术人员忙着扩繁优质种苗，为花海注入持久生命力。依托省林科院与乐智县院线合作平台，花卉祖培、生态修复等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了田间。
6: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市政工作目标，推进农林的融合，发展与石油同源功能性花卉。同时嫁接中心的资源，打造市星级体艺术乐园，并串联成一故里，形成县域的幻想，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农村的产业发展。
1: 高考结束后，资阳市洪湖高级中学不少毕业生陆续返校，回到熟悉的教室与走廊，与老师交流成绩，与同学告别。作为一所2022年创办的民办普通高中，洪湖中学今年迎来了第二届高三毕业生。
0: 在2026年高考中，资阳洪湖高级中学取得较好成绩，其中历史类最高分达到650分，位列全市前列。不同起点的学生在本次高考中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分层培养与分类指导的效果逐步显现。
7: 经过多年来的探索，洪湖高中的教育教学已经形成了4个鲜明的特色。第一呢，就是我们率先的是探索了书院制的教学。第二呢，洪湖高中长期坚持免费的个性化的辅导。第三呢，就是我们的长期以来 一直在进行小班化的教学。第四呢，是针对我们

0: 的孩子们这种内驱力不足的问题，邀请定期的邀请一些社会贤达、知名的科学家和一些成功的人士来到学校给我们的孩子们开展讲座。
1: 据了解，学校围绕新高考3+1+2选科模式开展选科指导，根据学生兴趣和基础差异优化课程安排，实行分层分类教学，提升教学针对性与适配性。同时，学校开设小语种课程，为英语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提供更多学习选择。在艺体培养方面，设置美术、音乐、体育、播音与主持等特色课程，拓宽学生多元发展路径。
2: 我高中的学习逻辑其实就是梳理框架和体系，然后呢让知识的关联性更加强，就是帮助我更好的理解。压力大的时候呢，我会选择和老师朋友沟通交流，把消极的情绪表达出来，会帮助我放松。
1: 在课堂教学方面，学校更加注重学习能力培养和思维方法训练，教师通过分层指导和个性化辅导，引导学生从会做题向会学习转变。
3: 对学生而言，目标管理非常重要。从高一进校就要制定清晰的长远目标，每学期制定一个明确的小目标，一关一关的过，最终达到理想目标。
1: 作为一所年轻的民办普通高中，资阳洪湖高级中学通过因材施教与多元培养方式，探索适合不同学生发展的育人路径，让不同基础的学生在各自的成长轨道上稳步前行。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

0: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1: 段子、科普、
4: 养生
2: 都很不错。
3: 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6: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自扬方特山海7月4日全球首映，全新区域同步开放。近日，自扬市雁山区三贤祠街道幸福社区组织10组亲子家庭走进自扬近视防控中心，开展沉浸式护眼主题研学活动。该活动是40书院周末成长营的收官活动。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午阴晴冷暖早知道。
1: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阴天，有分散小雨，气温是22到28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阴，气温是22到29度。1号晚上到2号白天多云减阴，气温是21到32度。

0: 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2: 有有有有，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3: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那么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动感的音乐，同时呢，让大家也是在清晨能够是活力满满的开启一天。那么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

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叫做《红色高跟鞋》，是来自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爱情左右》的主题曲，是由蔡健雅创作的词曲并且演唱。

这首《红色高跟鞋》这首歌曲具有浓郁的都市气息，那么对男女爱情观的一种透彻解读令大家一试，过而不忘。身为音乐人、创作人、制作人的蔡健雅呢，也是将整首歌的音乐的弧度表现得相当的舒服自在。都市女性的独立自主和知性自信，她在慵懒温暖的声线当中有了更为鲜活的展示。

那么在歌词当中，爱你有种左灯右行的冲突，能看出这首就是命题作文式的歌曲。而蔡健雅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也唱出女性对于爱情的追逐近乎疯狂却没有退路，就好像是红色的高跟鞋，性感而又热烈。好，送给大家之后，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王妃》。

好，这首《王菲》是她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曲目，具有强烈的摇滚音乐风格。那么这首歌是延续了萧敬腾先前的歌曲《王子的新衣》当中流行摇滚的调式，并增加了许多电吉他的一种技巧。

这首王菲，她也是表达了萧敬腾在歌曲当中表达的他对爱情的一种信念。那么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让大家恍惚是感觉看到当年在超级星光大道选秀比赛当中踢馆的时候呢，那个意气风发的萧敬腾。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的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接你。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咱们每天都在说话，但话语的重要性却常常被忽略。话语看似无形，但是传递着咱们的态度、格局和智慧。一个人说话的方式当中，藏着他做人的态度和修养。莫将性格直率当作是随意表达的挡箭牌，懂得把握分寸才是好说话的关键。所谓的分寸呢，并非是圆滑世故，而是发自内心的体谅他人，照顾对方的感受。那咱们在交谈的时候呢，多用商量的语气代替命令的口吻，让语气更加的温和，不去追问难言之隐，维护他人的体面，要留给别人面子，便是留体面给自己。咱们在适当的时候啊，一个理解的眼神或者是一句体贴的话语，便能成为对方一份从容。把握分寸就是将心比心，心存善意啊就是语不伤人。当我们能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的时候呢，言语自然会带着温度，然后行为自然会留有余地。所以说，咱们不仅要学会沟通，更要避免情绪化的沟通。当愤怒、委屈或焦虑涌上心头的时候，说出口的往往只是情绪的发泄，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可能是刺痛对方，伤害彼此的关系。所以咱们在沟通之前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是对他人的一种善良，而控制情绪后的有效沟通才能解决问题。那么当大家情绪上头的时候，咱们试试暂停，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可以这样做呀，深呼吸三次，或者是暂时离开现场片刻，一个短暂的停顿或许是就能为你理智争取空间，让我们从情绪的奴隶变为语言的一种主人。

咱们安顿好自己的心情，才能更加清晰理智地去思考和表达。那么掌握这样的一种情绪呢，避免情绪化的沟通，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四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我看到或者是听到，清楚表达观察的结果，而不是带有偏见的主观判断。那么将主观评论转化为客观的现象，不客观的沟通方式或许会让他人倾向于听出的批评，甚至产生逆反心理，不利于人际关系的经营。

好，第二一个方法就是我感受。那么对于观察到的情况，我们需要表达内在的身体感觉和情感的状态，害怕、生气或者是开心。第三就是我需要。那么在表达完感受之后啊，我们可以清楚讲明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怎样才能得到满足，能够直接说出自己的最真实的需求、需要，获得积极回应的机会它就会增加。第四一点就是我请求，使用正向语言向对方提出具体而明确的请求，而不是命令。

咱们说靠情商的人总能是通过倾听观察和感知对方，了解他人的需求和期望，并给予积极的回应。那么当大家在沟通当中避免用攻击性的语言，而是关注对方内心深处的需求还有就是感受，往往就会更容易达成有效的沟通。

好，看到小丽发来的信息，她说设身处地体谅的照顾对方所表达感受，讲明需要，提出请求啊，说得非常的棒。还有一位叫做宋梅花开的朋友说，沟通是桥梁。嗯，感谢所有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好沟通才能够是掌控人生。

可能在生活当中不总是一帆风顺，而无论是谁遇到麻烦，都有可能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这很正常。但是一个人生气时候的样子呢，也很容易暴露他的真性情，体现出他的人品还有格局。着急上头的时候呢，被负面情绪带走是本能，能驾驭负面情绪，它就是本事了。

0: 靠谱的人往往是有一个共性，遇事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被情绪牵着走。就算心中已经是怒火丛生，但他们也会自己迅速的冷静下来，理智的就事论事，不论任何的事情，然后呢肆意的蔓延，甚至重伤他人。大家要知道，人在情绪上头的时候很容易冲动，万一说错话做错决定，就可能把小问题变成大麻烦。而当事情被妥善的解决，心中积攒的一种负面情绪自然就有了释放的出口。
1: 又让你沉醉装疯，手有点头戴环顾，直到哭着笑才懂余温。
0: 那么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争吵可能是在所难免，激烈争吵以后啊，有人选择冷处理，只顾自己生闷气，不是对方的感受，任由负面的情绪发酵。有的人则选择主动让步，及时沟通，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化解矛盾。愿意在发脾气之后主动沟通的人通常很有担当，他们能够是克制住自己的一种情绪，勇敢地敞开心扉，用实际行动来化解已经是存在的误会。他们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事情始终是悬而未决，双方的误解可能会越来越深，负面的情绪也就越积越多，这样反而是得不偿失。所以说，一段好的关系不是永远不会发生争吵，而是能够在争吵的时候控制住脾气，事后静下心来相互的沟通，让彼此在包容和理解当中相处得更加的长久。如果非要去叫一个输赢的话呢，即便是有人赢了的道理，最终也会输掉双方的一种感情。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1035杂货铺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你的关注。接下来是和大家分享的是听见力量，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百灵。每周五上午9点，我们都会在这里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首先，我们来了解6月22号资阳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代表小组专题视察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当天，代表们先后到了乐至县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乐至县残友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及雁江区仙马社区再生资源回收驿站，调研集中就业、农村灵活就业、社区绿色就业3类助残模式运行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在乐至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代表们详细了解了基地企业建联的模式等等，建议引入公益律所，强化风控，加快基建审批，打造全市助残标杆。在乐至县残友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视察组了解了兔肉的养殖带动残疾人就业情况，建议进一步丰富品种，拓宽销路，协调闲置的住房，并落实产业扶持政策。雁江区仙马社区再生驿站作为绿色助残项目，使用标准公平秤规范回收流程，推出废品换消费券模式，实现了3方共赢。针对场地成本高的问题，代表提议盘活闲置厂房，优化考核机制。代表小组要求各部门要细化补贴培训政策，拓宽就业渠道，完善法律援助和无障碍配套设施，以人大监督助力残疾人稳定就业增收。再来了解一下这一场线上线下汇集了1.2万人次的讲座。在6月23号的时候呢，由资阳市残联、资阳市教体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市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在资阳市图书馆顺利举行。那讲座呢，也是特邀了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相关的老师来到了现场，围绕了川内高校分布格局、平行志愿投档流程、专业选择策略与就业前景、志愿填报常见误区等等核心的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且呢，通过大量真实案例帮助考生和家长理清填报思路。针对残疾考生群体因为身体原因普遍存在的报考顾虑，老师呢也是特别进行了一些悉心的开导。在高考录取过程当中啊，残疾考生和普通考生在投档规则、录取标准等等方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没有必要为此过度的焦虑。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部分院校和专业在招生的章程当中，对考生的身体状况有明确的要求和限制，比如公安、军事、体育等等这种特殊类别的专业，以及部分对视力、听力、肢体协调性有硬性要求的学科。关键呢，是客观的去评估自身的身体条件，在充分的了解了目标院校招生规定的前提之下，选择最适合自己、最有利于长远发展的专业和学校。考生呢，也是在讲座结束之后哈，分享说，之前呀，一直担心因为身体的原因，会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会吃亏。那今天呢，听了讲解之后啊，心里是踏实多了，特别是关于平行志愿的冲文保策略和特殊类别招生的一些解读啊，让我们感觉到了目标一下子就清晰了。除了志愿填报辅导，当天啊，资阳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哈，还专题讲解了生源地助学贷款相关惠民政策，就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利率以及申请流程等关键信息逐一说明，确保有需要的考生能够无后顾之忧地踏入大学校门。
本次活动由市教育考试院、市融媒体中心、各县区残联共同承办，市图书馆、资阳农商银行协办，为汇集更多无法到场的学子家庭，讲座呢特别开通了线上直播通道，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授课，扩大了服务覆盖面。当天线下共有40余位残疾考生及家长到达现场参与，线上呢直播的观看人次达到了12890人次。据了解，这个是资阳市连续第四年开展此项暖心公益服务。现场听众表示，此次公益讲座不仅是一次政策与信息的精准送达，更是一次温暖与信心的有力传递。据介绍，市残联、市教育局等部门接下来将继续深化合作，持续优化服务内容，拓展服务形式，为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的成长成才保驾护航。哎，不仅是我们本地的媒体啊，看到了我们四川，看到了我们资阳哈，央媒呢也在看四川。四地联动推广城乡融合助残模式，在6月17号的时候呀，四川成都成华区雅安市以及资阳市成都简阳市四地残联呢再融签约，共同推广爱业助残守护计划，提出农村建基地、城市建窗口、城乡融合助残模式，通过城乡联动三级服务网络与多元岗位开发，实现岗位信息互通、培训资源共享、基地经验构建，助力残疾人就近就业增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
0: 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好的，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听见力量，这里是心灵回声。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自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一零三五，或者也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 一零三五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自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加点歌送祝福的活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播放一首由我们的听众王女士为大家点送的《最美的太阳》，一起来收听。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咨询说，一级听力残疾，二级精神残疾没什么变化，请问患残疾症要重新评残疾等级吗？接下来呢是来自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回复，仔细听哦。残疾人证期满换证的流程哈，第一，基础须知，有效期是残疾人证有效期为10年，免费换领，旧证必须交回。第二，申请时间是证件期满前半年就可以提交换证申请了。第三，评定要求是常规换证无需重新残疾评定。三类情况的话，需要到我们指定的机构去重新评定。第一，残疾人本人主动邀请评定。第二，原残疾评定方式为目测。第三，对残疾状况存在异议。那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呢？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哈，到时候免得多跑一趟。第一，残疾人证到期换证申请表，这个需要一份啊。第二，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这两个呢是各一份。第三，两寸近期的白底免冠彩照哈，是两张，注意是白底哈，不是蓝底。第四，原残疾人证。不逃避，不后退。把这些资料准备齐了再去，免得多跑一趟。第三，完整办理步骤哈。第一，提交申请，申请人向镇、街道、残联去申请，填写换证申请表，一并提交全部材料。第二，基层初审，村社、镇、街道依次审核材料，签字盖章。第三，事前公示，镇、街道、残联或村社区对换证人员名单公示5个工作日。第四，上报资料，镇、街道、残联将全套材料报送县区残联。第五，重新评定，但这个是按需的哈，需评定人员前往指定机构完成残疾评定。六，县区残联受理，第一，无需评定，县区残联直接质证。二，需评定的话是依据评定结果公示后核发新证，同步更新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的信息。第七，领取新证，质证完成之后呢，镇街道残联通知申请人领证。八，是后续归档，县区残联在全国残联服务平台标注换证记录，统一销毁回收旧证。好的，那我们这位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就一一为大家解答完毕了。啊，不知道你清楚了没有呢？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条信息。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在广安内江宜宾举办。经省政府同意，正式发布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徽、主题口号、吉祥物、色彩系统及主视觉。会徽以自强奋进为核心设计理念，定格轮椅运动员全力冲线的昂扬瞬间，整体造型巧妙凝练为数字11与6的融合造型，同时呈现四川二字书法意象，由三笔写意笔触构成，三江汇流，三城同心，象征广安、内江、宜宾三地携手联合办赛的聚力格局，以初心红、丰收金、生态绿、川江蓝四色为基调，借由流畅舒展的线条勾勒出运动员奋进向上的鲜活姿态，体现了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运动精神，展现了四川残疾人事业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主题口号是广聚星光，敬耀天府。广聚星光寓意全省残特奥运动员齐聚广安，如点点星光汇聚一堂，微光成聚，星河闪耀。敬耀天府寓意运动员们在赛场角逐，尽展风采，奋勇拼搏，超越自我，尽显平等自强奋进的残运精神。吉祥物呢，以一江连三城为核心理念，提取川江水滴为核心设计元素，取名奔奔，象征着残疾人运动员如川江之水奔涌向前，生生不息。主体采用川江蓝、生态绿、丰收金为主色调，腰部和腿部纹路寓意天府大地，山川秀丽，碧水安澜，展示新时代四川的万千气象。色彩系统包含初心红、丰收金、生态绿、川江蓝四色，参照全国运动会与全国残特奥会、上届四川省运动会与四川省残特奥会办赛惯例，本届省残特奥会色彩系统与同期省运会保持统一，以无差别的色彩语言表达了残健共融的理念。主视觉以绵延奔流传承为创作的核心，将四川山川秀丽江流奔涌形态进行了抽象提炼融为一体，搭配借鉴盲文意象的山川点状设计，彰显了天府之国的深厚底蕴和秀美安澜，也体现了新时代四川拼搏奋进勇毅向前的时代风采。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见力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收听方式可以通过关注掌上字样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节目，或者可以下载字样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字样。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FM103.5 收听节目。好的，那今天的听见力量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每周的首播时间为周五上午9点，下期再见。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6月22日至6月28日，端午余热未消，川渝小龙虾厨艺技能邀请赛、电竞表演赛、李伯清公益演出在蜀人原乡广场轮番登场。与此同时，市委专题研究下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清单，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成立，为城市发展注入智力引擎。近日，资阳市印江区三贤祠街道幸福社区组织十组亲子家庭走进资阳近视防控中心，开展沉浸式护眼主题研学活动。该活动是四十书院周末成长营的收官活动。今年端午，时隔35年的龙舟竞渡再度点燃沱江，也点燃了市民参与龙舟运动的热情。6月28日清晨，资阳野人滩游泳基地桨影翻飞，三支特色龙舟队伍分批下水，开展集中试训，为即将到来的各级赛事厉兵秣马。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晚饭吃得太早，吃得太少，或者是睡得太晚啊，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在睡觉之前饥肠辘辘，非常的饿啊。那为了控制体重呢，或者是避免消化负担，很多人可能就硬撑着，哎，我就睡吧啊。那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损伤免疫系统。那么有一项研究提醒啊，饿着肚子睡觉容易悄悄地削弱免疫系统。那研究人员分析呢，免疫系统工作，哎，它需要消耗不少的能量。如果是身体处于饥饿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我们缺能量、少营养啊，这个免疫系统呢，免疫功能就会变差。那晚餐呢，为人体免疫细胞提供了关键的能量。夜间空腹入睡，能量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抗病毒啊和这个监控异常细胞的能力就会随之减弱。那么研究人员表示啊，对普通人而言呢，规律的吃好晚餐和避免空腹熬夜是给免疫系统充电的一个简单方式。那么本身啊，体重正常、肌肉不多的人，如果是经常不按时吃饭，免疫力呢就会跟着变弱。那么晚餐均衡摄入优质蛋白质与适量的健康脂肪，可以增强免疫细胞战斗力，守护我们夜间身体修复与防御能力。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吃夜宵和饿肚子，哎，到底哪个更伤身呢？这个睡前吃夜宵和饿着肚子睡觉都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但是具体哪个危害更大呢？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啊，需要考虑多种的因素的综合影响。那么睡前大量的这种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仅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诱发失眠，还会扰乱我们的人体生物钟，长期如此可能会导致我们肥胖、二型糖尿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等等。那么饿着肚子睡觉呢，会造成睡眠质量下降，甚至是半夜呢就被饿醒了，进而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啊和白天的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那么长时间空腹呢，还可能会引发肠胃疾病。那么解决两难选择的最优方法，就是找到睡前饿的原因。那么很多人睡前饥饿呀，是因为不吃晚餐，或者是晚餐吃的太少了，质量呢也不高，所以呢首先需要提高晚餐的质量。那么俗话说呀，晚餐吃少啊，但是呢这并不是指这个食物的种类少或者是摄入量减少，而是降低摄入的总热量。也就是说呀，在合理控制脂肪和碳水摄入的基础之上，保证足量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的一些营养素的摄入。那整体原则呢，就是建议低热量少脂肪易消化。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3分，不抢1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FM103.5
7: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
1: 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5: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6: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晚餐吃太少、吃太早，或者是睡得太晚，都可能导致我们在睡之前肚子就饿了啊。那为了控制体重或者是避免消化负担，很多人呢可能就选择我硬撑着我就睡吧啊。那有一项新研究发现，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免疫系统。那在睡之前饿了，到底该吃点什么，哎，解决我一下肚子饿的问题呢？那经常睡前感觉到饿的人呢，通常呢可能会有几些啊，会通常可以通过下面的几点来改善晚餐的一个质量，比如说加一些粗粮啊。那么粗粮呢，富含膳食纤维，容易让人产生已经饱了的这种信号，有利于控制主食的摄入量，它的一个饱腹感也比较强。那么还有呢，就是适量吃一些肉蛋等等一些高蛋白的食物。那这类食物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脂类和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不仅能够让晚餐的营养更加的全面，还有控血糖、延缓胃部排空的速度、延长餐后饱腹感。那需要提醒的是啊，哎，我们做菜的一个方法一定要低脂。那我们呢可以考虑清炖鱼啊，清蒸鱼、酱牛肉、白灼虾等等。

那我们呢也可以去办个凉菜啊，这晚餐呢要有意识的多吃蔬菜，既能降低我们的热量，又保证了营养，还有助于延长饱腹感。但是煎炒烹炸的菜啊，这个油都不少啊，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凉拌的做法。另外呢还要注意不要太晚吃晚餐。那么晚餐的理想时间是距离我们睡觉休息的时间至少3个小时，这个时候呢胃里的食物已经残留不多了，不会影响到我们夜间睡眠的质量。也就是说呢，如果是我们晚上10点钟休息的话，晚餐呢就应该定在晚上的6到7点钟。那如果是晚上睡得晚，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饿肚子啊，这时候推荐呢在晚上的9点到10点吃点夜宵。那我们呢可以选择下面的这些食物啊，比如说奶制品，热牛奶或者是暖到室温的酸奶，它们呢有一定的饱腹感，能够提供多种营养。那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粥类啊，比如说加了小米、燕麦、百合等等一些食材的杂粮粥，既能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又能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一个供应。还有就是热汤面、碎疙瘩汤等等，可以少放一点面条或者是面疙瘩啊，然后呢加上鸡蛋和蔬菜等等，容易消化，还能补充多种营养。那我们呢还可以喝一点热豆浆，在低能量下具有非常好的饱腹感，能及时的缓解我们的饥饿，同时呢又不会造成能量过剩啊。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水果或者是水果干，比如说香蕉、苹果、红枣、桂圆等等，但是呢注意不要吃的太多。还有就是可以吃一些糊状的食品啊，比如说奶粉、藕粉、杏仁粉、芝麻糊等等，只需要用热水来冲泡一下，吃起来非常的方便。那么建议呢在选购的时候啊，选这些含糖量比较低的一些产品，否则呢无形当中又增加了糖分和能量的一个摄入了，不利于我们血糖稳定，还可能会引发肥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4: 浪漫人。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一到夏天啊，谁的家里冰箱里没有半个西瓜呢？对不对？如果是没有西瓜，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夏天啊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最让人放松的一个时刻了啊。那我们国家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我们呢每年吃掉的全球约70%的西瓜，妥妥的是吃瓜大国呀哈。毕竟西瓜便宜解渴清甜，几乎呢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是吃的越多，各种疑惑呢也就越多啊。比如说西瓜这么甜啊，糖分是不是很高啊？那吃多了会不会长胖啊？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啊？水果摊儿前拍来拍去的，真的能挑到好的西瓜吗？那这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怎么挑到好的西瓜？今天呢就帮大家把这个夏天的瓜呀吃得明明白白的。那么西瓜呢吃起来很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呢并不算高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水分多啊，通常呢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为6%-14%。很多品种的西瓜的含糖量呢都没有荔枝、龙眼、香蕉等等一些水果高啊。那么之所以会觉得特别的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果糖占比比较高，那果糖本身呢甜度是高于蔗糖，那另一方面呢冰镇之后果糖甜味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呢冰西瓜吃起来格外的清甜。不过西瓜好不好吃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啊，还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口味，自己的喜欢的这种口感啊。那有的人喜欢这个皮儿薄汁多的入口爆汁的，有的人喜欢这个瓤脆沙甜吃起来有颗粒感的，有的人呢更在意无籽口感细腻甜而不腻的哈。那不同的西瓜品种呢在甜度脆度沙感汁多籽多少籽多籽少等方面就是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呢我国的这个西瓜呀有1000多个品种，那么近期市场上常见的有比如说麒麟呢金星、甘美、糖丸、全美、小甜王等等的一些品种。那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甜度是差异很大，那么西瓜的品种也是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是想买到一个甜进心里的梦中情瓜，那大家还要挑选一下西瓜的品种，看个人的一个喜好啊。那么除了品种，夏天买西瓜呢最怕的就是抱回家开开一个不甜不新鲜，咬一口瓤老了啊，这个口味不好。其实呢挑西瓜呀不是全靠我们的运气，我们可以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很多线索其实都藏在西瓜的皮上。那下面呢有几个挑选西瓜的小技巧，下次买瓜之前大家可以先记住哈。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来挑选西瓜啊。首先呢就是选果形周正、纹路清晰、藤蔓新鲜卷曲、表面光滑的。那我们呢不选这种果形歪斜啊、纹路模糊、还有藤蔓干枯或者是比较直愣的啊、表面粗糙有绒毛的这样的西瓜呢我们尽量不要选。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模样周正的，就是饱满匀称、圆一些，
这个歪瓜我们少选啊。还有就是看西瓜的纹路清晰，深绿的条纹与浅绿色的底色对比鲜明的。那还有就是看一看这个西瓜的藤蔓，藤蔓新鲜的，那么绿色藤蔓更好，没有藤蔓呢可能会存放比较久了。还有就是藤蔓卷曲，那成熟过程当中啊，西瓜的藤蔓会卷曲起来，那么这种比较直愣愣的可能是没有完全成熟。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西瓜的表面，要选这个表面光滑的，成熟的西瓜它的绒毛是脱落了，果皮更加的光滑。当然了，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就是没有百分之百包甜的一个公式啊。西瓜的品种、成熟度，还有运输、存放，都会影响到西瓜的口感。但是学会看这些细节啊，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避开一部分的看着挺好、切开翻车的一些西瓜哈。

那么西瓜水分足，糖分也不低，切开西瓜之后呢，如果是处理不当啊，就容易被细菌所污染，尤其是比如说切西瓜用的刀啊、砧板啊、手啊，以及西瓜外皮本身都可能会把细菌带到果肉上。所以说呢，买西瓜的时候尽量挑选这种新鲜完整的整瓜啊。那如果是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呢，我们优先选择由保鲜膜进行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要注意下面的几点。那么首先呢，就是切之前要清洗洗干净啊啊，比如说清洗西瓜皮、刀具、砧板和我们的双手。那水果刀具、砧板不要和切肉啊、切菜的一起混用，避免污染瓜瓤。还有就是少切快封，那一次少切一点，这个切面呢尽量小一些。那大的西瓜呢，这个横切更利于减小它的一个切面啊。那吃不完的部分呢，立刻用这种干净的保鲜膜进行密封。那下面呢就是密封冷藏了，用保鲜膜或是铝膜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入到冰箱进行冷藏，远离生肉、生鸡蛋等等一些可能会带菌的一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就是，哎，西瓜要尽快吃完，冷藏储存呢别超过两天。如果是风味啊或者是颜色有变化的话，那我们就尽量避免食用了。还有就是注意限量啊，西瓜呢特别容易吃很多哈、啊。那普通人一次呢吃比如说一个10斤的大西瓜，吃个1/8就好了啊。那有血糖问题的一些朋友呢，建议一次吃大概是100克。那其他食物呢，也别超标。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呀，就是西瓜呢，最好是直接吃。不建议打成西瓜汁来喝。那么西瓜的含糖量呢不算高，但是升糖指数也不低。那么 GI 呢约是72，高于苹果36和葡萄56，接近于一些主食了。那么在榨汁之后啊，喝的会更快，摄入的会更多，血糖反应呢也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呢，西瓜可以吃，但是不建议大家经常喝西瓜汁，尤其是比如说超重、肥胖或者是血糖控制不好的一些朋友，更要少喝了啊。

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平时是怎么吃西瓜的啊？除了切块、冰镇等一些常规的吃法，那网友们也是开发出了一堆花样的吃法。嘿，我们呢整理了几条简单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啊，比如说这个快乐西瓜桶，哎，就是把西瓜呢对半切开，一半呢挖成小球来备用啊，另一半呢切块压出西瓜汁，然后呢再把冰块、西瓜汁、气泡水或者是雪碧倒进挖空的西瓜里，放入西瓜球，也可以加柠檬片、话梅等等来调下味儿啊，这个一桶冰冰凉凉的快乐西瓜桶就完成了，怎么样？非常简单啊。那我们呢也可以尝试做一下这个西瓜酸奶冻，就是把西瓜切成小块，和酸奶混合之后倒进冰格呀或者是模具当中，哎，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的西瓜酸奶冰棒啊，这个酸甜绵密，夏天很难不爱呀。那我们呢可以做一做西瓜沙拉，把西瓜切成块，搭配酸奶、奶酪，也可以加蓝莓、桑葚、杨梅、小番茄等等一些水果，清爽好看，也简单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神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在北站间午后，悠长的暑假到了，没有了课堂的作息的约束，不少孩子呢会一头扎进手机里刷短视频玩游戏，整天呢守着屏幕不肯离开。很多家长强硬的管控厉声禁止，反倒是激起孩子的逆反啊，那么亲子之间呢矛盾不断。其实孩子贪恋手机从来不是单纯的贪玩，而是屏幕填补了他们独处的空虚，缺少陪伴的孤单，以及无处安放的精力。与其强硬的阻断，不如用丰盈真实的日常代替手机带来的短暂欢愉，来代替手机带来的短暂欢愉。那在这里呢，也是分享几个温和可行的方法，陪伴孩子好好的度过无过度依赖屏幕的假期。

那么首先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不让手机去侵占全部的生活。我们呢，应该学会在生活当中啊，恰当的使用电子产品，而不是围绕电子产品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想让孩子放下手机，家长呢，需要先做到让生活回归到生活的本身，让手机成为生活的工具，而不是让手机变成生活。和孩子约定好使用电子产品的边界，比如说全家吃饭、亲子聊天、外出游玩的时候，所有人收起手机，专心感受当下。那家长呢，也别图省事儿啊，一忙碌就把手机丢给孩子打发时间，那么短暂的安静只会加重孩子内心的孤独，让他越发的依赖屏幕来寻找慰藉。家长呢，以身作则，少刷手机，孩子才会学着放下电子产品。

那还有就是避开越禁越想玩的禁果效应。越是严令禁止，那么孩子的心理呢，对手机的渴望就越强烈。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禁果效应。赌不如输，那么假期呢，不用一刀切没收手机，不妨和孩子坐下来平等商量专属的使用规则。 那么结合假期作息来制定清晰的约定，比如说每天完成当日学习家务任务之后，可以使用一个小时的电子设备，每30分钟起身远眺来放松我们的双眼。如果是需要和同学线上沟通、查阅学习资料，那么提前和父母沟通时长。规则由双方共同来商议， 孩子更愿意去自觉地进行遵守，也不会偷偷躲起来玩手机。

那么这第三呢，就是用高质量的陪伴来代替屏幕时光。假期呢，是拉近亲子距离最好的时机，孩子沉迷于手机，

0: 呢是现实里缺少足够的关注与倾听，内心的情绪无处安放，只能在网络里去寻找快乐。那每天呢留出专属的陪伴时间，放下工作与琐事，认真倾听孩子的心里话，聊聊学校的趣事儿，心中的烦恼，一起在家烘焙、下棋，看一部治愈的电影，或是傍晚出门散步、闲谈。那么当孩子能在父母身上获得安全感与情绪的寄托，就不会躲进手机来逃避现实，自然会看淡屏幕里的浅层快乐。
1: 慢慢用一壶时间寻得小空，有些道理不懂便不懂。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带孩子去拥抱真实的大千世界，屏幕里的风景再精彩，终究是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唯有亲身的触摸感受，才能收获踏实长久的喜欢，才能收获踏实长久的欢喜。那么趁着暑假充裕的时间，多带孩子走出家门来拥抱真实的生活，比如说清晨去郊外林间听风声鸟鸣，触摸草木泥土，周末奔赴海边山野，感受清风落日，抽空打卡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在书籍与文物里去拓宽我们的眼界，多安排一些户外运动，奔跑、骑行、打球，让汗水释放过剩的精力。当孩子习惯拥抱鲜活的自然与生活，就不会整日困在方寸的屏幕之中。

我们呢还可以让孩子去拥有比手机更热爱的事情。很多家长无奈感叹啊，孩子唯一的爱好就是玩手机，但是手机背后藏着孩子真实的喜好，爱刷视频表达观点，或许呢他擅长写作绘画，痴迷小游戏搭建关卡，痴迷小游戏搭建关卡，或许呢他更适合手工编程。那么假期呢正是培养爱好的一个好时机，耐心观察孩子的喜好，顺势培养一项长久的热爱，画画、弹琴、种植花草、动手做手工、阅读长篇读物等等等等。当孩子在热爱的事物里收获成就感，充实内心，获得源源不断的情绪价值，那么手机带来的短暂快乐便再也无法吸引他。心若镜花自容，一颦一笑映在。管教孩子远离手机，从来不是一场对抗，而是一场温柔的理解。每个沉迷屏幕的孩子内心呢都藏着未被满足的期待。暑假漫长，不必急于约束指责，多一点耐心陪伴，多一份尊重包容，用陪伴、热爱与兴趣去填满孩子假期生活。当内心丰盈，孩子自然就会愿意放下手机，好好的去拥抱眼前热气腾腾的生活。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生活。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
4: 近日，网友在资官关注视频号留言反映，雁江区青年动享公园常有养犬人士携犬只入园玩耍，公园草坪自发成为遛狗聚集地，给前来休闲健身的市民带来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在公

0: 园内加装围栏，实现人宠活动分区隔离。青年动享公园位于同车马街成渝铁路线下方，是2024年底建成投用的口袋公园，总占地约7000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以市民口中俗称的花房子为界。公园右侧配备有半篮球场、健身器材、休憩座椅等设施，是周边居民日常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而公园左侧沿成渝铁路线纵向延伸的阳光草坪，因位置偏僻，人流较少，逐渐成为养宠人士自发遛狗的聚集地。6月23号晚，记者在公园内看到不少养宠人士自带折叠椅在草坪上休息，十多条犬只在一旁追逐玩耍，其中以中大型犬居多，多数犬主并没有为犬只佩戴牵引绳，偶尔有部分没有牵绳的大型犬跑出草坪，在人行步道上随意穿行。草坪上设有文明遛狗提示牌，还设置有遛狗物资箱，箱内配备宠物食便袋、碘伏等用品，免费供遛犬人士取用。现场整体环境整洁，草坪内仅有少量宠物粪便，绝大多数犬只主人能够自觉地清理宠物粪便。长期来此遛狗的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选择此处的初衷是为了避开人流密集的休闲区域，减少对其他市民的打扰。养宠人士说道，
1: 这个物资箱就是我们狗群里头的人自发整的，我们定期消毒，现在的话可能是每个月消一次。如果说政府愿意把这儿人都围起来的话，那边用于狗狗锻炼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还可以。
2: 当然更好了，大家都晓得这都是遛狗的，喜欢狗你站到外头看一下就行了。
0: 王先生表示，随着遛狗人群不断增多，周边停车也愈发紧张，时常面临停车难题。他希望自阳可以借鉴外地的做法，规划打造宠物友好公园，满足宠物户外跑动社交需求。不少市民也对犬只聚集安全表达了担忧，都希望通过物理隔离消除隐患。市民说道，
3: 这些大哥我们都大人都害怕，把那些娃娃咬一口怎么办呢？要给他们划个区域，在少的地方你留住嘛。
2: 整个那种娃娃把他们往那一堆耍，不要那么子遍地的耍。
4: 哎呀，他肯定要好点噻，那些人不叫清洗噻。
0: 中心绿化管理科工作人员回应，当前主城区暂无专属的宠物友好公园建设规划，青年动享公园定位为全民通用健身休闲场所，不适宜增设隔离围栏，划分遛狗专区。同时，工作人员介绍，阳光草坪种植的台湾草耐践踏能力较弱，大量犬只长期聚集活动，极易造成草坪植被损毁，没有办法长久作为集中遛狗场所。针对群众遛狗需求，部门给出代替方案，推荐养宠人士前往自卫农场后方的花圃空地遛狗。该地块环境相对封闭，场地开阔，停车便利，且地块种草为狗牙根，耐践踏，生长速度快，更适合宠物活动。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说养宠群体愿意前往该场地，将及时清理草地的杂草，增设垃圾桶、休息座椅等配套设施，满足群众遛狗基础使用需求。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1:07，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200万亿元。再来关注到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自公说法，我是清音。本栏目由自由融媒体中心与自由总工会联合打造，如果您需要任何法律帮助，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法律问题，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为您详细解答。那么今天呢，也是再次邀请到四川豁达律师事务所刘章律师走进直播间，聚焦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保护，全方位解读现行法律规定还有维权办法以及国家未来政策的一些走向。刘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那么首先呢，也是请刘律师哈和大家讲一讲什么是灵活就业劳动者呢。
1: 好的。灵活就业和在单位朝九晚五签正式劳动合同的上班族是完全不一样的。简单一点说，他不在固定单位全职上班，自己找活干，在平台接单或者打零工，自己开店做生意赚钱，这些都属于灵活就业。在目前全国的灵活就业人数总量已经超过了2亿，其中平台新业态从业者超过了8000万。据统计，在资阳登记造册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突破了12万人。还有大量未登记的零散务工人员，主要以外卖配送、同城货运、家政零工、上门维修为主。这些从业者有遭遇到薪资或者社保或者理赔、休息等权益问题。那么结合从业的实际情况，灵活就业主要分为以下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自己开店摆摊没有雇请员工的个体工商户，比如在街边的小吃店、蔬菜水果摊位、家电维修的小店，然后他们从头到尾都自己经营，自己干活，赚多赚少全都依靠自己，盈亏也由自己承担，这种是最常见的一类灵活就业劳动者。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非全日制小时用工，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兼职临时工，像超市的短期的导购员、幼儿园兼职的保育员、小区临时的保洁，法律对这些也是有明确的规定，他们每天干活一般不超过4小时，一周累计干活不超过24小时，他们是按小时结算工资。有很多宝妈或者退休人员都会从事这一类的工作。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平台新业态的从业者，这也是现在从业人数最多，产生一些分歧纠纷最多的一类，其中包括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网约车司机，还有短视频带货主播、线上兼职或者上门家政服务人员，都属于这一类的灵活就业劳动者。那么在此要特别提醒一下，灵活就业劳动者并非不受法律保护，在我国呢也已搭建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但是只是在保障规则和内容上呢与这些全日制用工呢有一些差别，
0: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
1: 对的。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龙门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资工说法，我是秦英。本栏目由资阳融媒体中心与资阳总工会联合打造，如果您需要任何的法律帮助，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法律问题。那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为您详细解答。

0: 继续让我们刘律师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现行的法律法规的框架下，我国法律政策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哎，都有哪些方面的一些保障呢？刘律师。
1: 嗯，好的。对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呢，主要依据的有民法典、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再加上人社部专门针对新业态出台的一系列的指导文件。
0: 嗯，
1: 其核心呢就大概是三大块的核心权益，其一是劳动报酬，还有社会保障、劳动安全、休息等方面。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块就是劳动报酬，也就是咱们辛苦干活赚的工资。对于这个工资呢，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它的规则规定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第一种，作为非全日制的小时工，法律对这一块规定的也是很清楚的。首先，每个小时的工钱呢是不能低于最低小时工资的标准，在资阳是不能低于22块钱每小时。
0: 嗯，
1: 另外商家不能随意压低小时工资。其次呢，工资的结算最长呢是不能超过15天。
0: 嗯，
1: 半个月呢要结算一次工钱。
0: 嗯
1: 那么第二种就是那种在平台接单干活的骑手或者司机，平台外包站点是不能单方面提高自己的抽成，随便增加配送出车任务，遇到逢年过节法定节假日接单，平台要多给计件补贴或者提高单价，平台每个月还要把你的接单收入扣款的一些明细也要清清楚楚的公示出来，要保证随时都能查到，平台不能因为一个差评一次超时就把你的整个月的工资扣完，单次扣款的金额也不能太高，一定要合情合理，不能恶意克扣工资。
0: 那有听众问哈，说只买了居民医保，以后呢，我想转成灵活就业职工医保，可以中途就切换参保类型吗？
1: 嗯，这个问题好，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哈。资阳社保经办机构呢，支持居民医保和灵活就业职工医保的双向变更，随时可以在政务大厅或线上平台办理险种的转办，缴费年限呢，它会按照国家或者当地相关的规则折算来合并，不会作废过往的缴费年限。好，还有一个核心权益呢，就是劳动安全与休息的保障，在这里啊，也是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形。
0: 第一种类型是什么呢？
1: 第一类呢，就是非全日制小时用工，这些临时保洁导购啊，这种情况聘用你的商家呢需要为你免费提供防护工具，比如保洁手套，高空作业的安全帽，如果接触到了清洁剂、粉尘等这类的有危害的岗位呢，雇请你的商家还要组织免费的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让你自己掏钱去体检。另外一类呢，就是在外卖、货运、网约车平台的从业者，平台要为你为骑手免费佩戴头盔，免费配头盔、雨衣、防晒装备等等。
0: 嗯，
1: 还要定期安排电动车安全检测。骑手在等单、在路上配送的全部时间呢，都应该算作你的工作时长。
0: 嗯，
1: 不能强制骑手24小时随时待命接单，后台也必须设置强制休息的机制，连续接单超过4小时要自动弹出窗口提醒骑手要下线休息。
0: 嗯，
1: 这样硬性减少疲劳出车出事的概率。
0: 嗯，
1: 另外法律还明确禁止了安排那种年纪比较大的从业者做那种高空啊重体力的危险活，比如高空家电的清洗、重型的货物搬运，就不能安排那种 年龄比较大的从业者从事这种工作。
0: 嗯那我们也是非常清晰的了解到哈，就是现行的法律给到了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各种保障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有一些比如说骑手啊或者说是个体户反映的一些难题，就比如说在平台不认劳动关系，没有办法去认定工伤，或者说是跨城市就业保障转续比较的麻烦等等那么接下来呢，也是请我们的刘律师和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当前的灵活就业权益保障现存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哪些。
1: 好的，虽然我国法律为灵活就业劳动者是搭建了基础的保障框架，但是新业态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立法更新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缓慢，目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呢，是劳动关系认定是比较困难，平台用工模式呢是很特殊的，有时候一个骑手可以同时注册好几个外卖平台，他干活的时间、接单的数量又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又要受平台派单罚款规则的管控，他既不属于传统单位的全职劳动关系，也不是一次纯粹的劳务合作，所以一旦发生车祸呀或者摔伤啊，产生了大额的医疗费、伤残赔偿等等，有的平台第一时间就会拿着合作协议来推脱责任啊，加班费或者受伤补偿也都不给。在新业态相关纠纷里，有30%以上都是关于劳动关系的一些争议啊，一些不同法院或者仲裁委的标准也还不完全统一，所以造成劳动者的维权耗时都会比较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社保的参保它不稳定，灵活就业人员呢收入它也是不稳定的，时高时低，淡季的时候呢没活干，还要固定交社保，经济压力当然也是很大的，有的人就直接断缴了或者干脆就不缴。有的省份和城市社保的补贴标准也不一样，有的经常跨城市跑货运的这种货运司机、网约车司机，社保的转移手续呢也稍微有一点繁琐，中间容易出现断缴啊，养老医保待遇也会受到影响。第三个呢，就是在平台的一个算法监管上有一定的难度，在派单的速度、抽成比例、罚款规则都掌握在平台的后台系统里面，普通的劳动者呢是完全看不到整套的算法细则的。部分平台通过后台来压缩配送时间，提高抽成，一有超时差评就扣款，这种违规行为藏在系统后台也很难留下一些证据，所以导致监管或者劳动者取证都比较困难。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缺少一些专门的法律对灵活就业劳动者现在保护灵活就业人员的规定呢都分散在劳动法、社保法和各个部门文件里面，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新业态灵活就业的独立法律遇到一些新型的纠纷呢，没有精准的法条可以依据维权，也少了一些支撑。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个性骑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

0: 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子宫说法，我是秦英。本栏目由资阳融媒体中心与资阳总工会联合打造，如果您需要任何的法律帮助，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法律问题，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为您详细解答。
1: 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
0: 刚上一个小节，刘律师呢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啊聊到哈，像我们灵活就业的人员呢，确实在一些方面上存在一些困惑，然后困扰了我们灵活就业的劳动者。那未来有没有一些法律和政策的一些趋势，完善对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的一些保护呢？
2: 嗯，好的。结合全国两会的提案呢，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人社部的工作部署，未来呢将会从五大方向去完善相关的政策。
0: 嗯
2: 啊，具体呢，第一就会推进的专项立法，重新制定用工的认定标准，一方面推动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法专项法律，另一方面修改现有劳动、社保等相关法律。其核心的改革方向呢，就是不再只靠一纸合同去判定是不是劳动关系，重点去看两个事实，也就是你的主要收入是不是来自这个平台，你日常干活是不是受这个平台监管。
0: 嗯，
2: 只要满足这两个点，你哪怕签的是合作协议，也能享受足额工资、强制休息、职业伤害赔偿等全部的权益。另外要统一全国各地的裁判标准，以后也就不会出现同类型案子不同判决的情况。
0: 嗯，
2: 其次呢是要优化社保制度，减轻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压力。第一，职业伤害保障要从现在的试点模式改成全国强制推行，所有外卖、货运、网约车平台从业者全部覆盖，以后要逐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渠道，当零工失业后也能正常领到失业金。第二是实行弹性的缴费政策，每个月收入低的时候呢，可以申请低档的社保缴费，然后多地试点按单缴费，平台、商家、消费者、从业者共同分担社保费用，不用劳动者一个人承担全部的缴费压力。再者就是要搭建全国社保区块链线上转移平台，这些跨城市的灵活就业务工人员不用再跑线下窗口交纸质材料，在手机上一键就能办理养老啊、医保的转移啊，省时省力。
0: 嗯，
2: 最后呢要扩大社保补贴覆盖人群，对于那些低收入的外卖骑手啊，或者年龄大的这些家政零工啊，也要纳入社保的补贴的范围，减少缴费负担。
0: 嗯，

0: 那我们就是相关的部门有没有一些举措呢？
1: 嗯，有的，以后要推进多部门的联合监管，来约束这些平台后台的一个算法。人社局、市场监管局、交通局、网信办等多部门要展开常态化检查，严查这种克扣工资、强制超长工时、不发放劳保用品等这些违规行为。对违规平台、外包公司要直接列入失信名单啊，限制他经营。同时也要强制平台公开这个派单的规则、计价抽成的标准、扣款细则。还有这些细则呢，以后还要向监管部门进行报备。所有的接单工资记录都要保存两年，
0: 嗯，
1: 以方便从业者留存证据维权。
0: 嗯，
1: 后续还会推广平台补贴骑手养老保险的一种模式，减轻骑手的缴费压力。
0: 嗯，
1: 第四个呢，就是需要完善公共服务，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渠道。首先，政府要建设公益性的零工市场，免费提供家政配送、维修岗位对接，免费开展技能培训、现场法律咨询，杜绝黑中介乱收费、欺骗零工的情况。然后呢，线上线下仲裁、远程调解小程序也要完善，就不用跑到线下去仲裁大厅去交材料啊，或者维权。要增加法律服务援助点啊，在骑手驿站或者各个社区设置窗口，免费给从业者提供咨询。然后再要分行业发布薪资的指导价，要明确外卖、同城货运、家政、维修等这些岗位的最低计件的薪酬标准，杜绝平台恶意压低单价。那么最后，在商业保险这一块呢，要加强作为一个补充保障，要引导保险公司推出按天购买的短期意外险、医疗险，以实配灵活就业人员干一天活赚一天钱的这个特点，鼓励各大平台统一给骑手、司机去购买团体商业保险，形成社保加商业保险的双重保障。万一受伤，社保赔付之外，商业险还能补充报销，以减轻从业者的损失。
0: 嗯，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品安资阳资工说法，我是清音。本栏目由资阳融媒体中心与资阳总工会联合打造，如果您需要任何的法律帮助，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法律问题，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为您详细解答。那继续请刘律师和大家说一说啊，灵活就业和全日制正式职工相比，在权益上有哪些差异化的规定呢？哎，哪些待遇灵活就业人员呢，他是没有办法享受到的？
1: 嗯，好的。灵活就业劳动者与签了劳动合同的全日制正式职工呢，相对比呢，他们之间还是存在有四点区别。
0: 嗯。
1: 首先是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全日制劳动合同到期，企业违法辞退呢，是需要支付 N 倍的经济补偿金的。但是灵活就业平台呢，它是合作用工，有个体户自主用工，双方约定了用工终止条件，到期后用工自然结束，所以它就没有法律规定的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只有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用工被违法辞退，才可以主张相应的补偿。其次呢，是没有签劳动合同双倍的工资。对于全日制用工啊，入职啊，如果一个月不签劳动合同呢，是可以主张双倍工资的。
0: 嗯。
1: 但是因为灵活就业呢中的平台用工呢，签署的是合作协议啊，用工服务协议，所以它也不适用劳动合同中的双倍法则。只有非全日制用工没有签书面非全日制合同，可以依法主张维权。
0: 嗯。
1: 第三一个呢，是法定的带薪年休假。那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就明确规定了啊，劳动关系职工是享有这个强制的带薪年休假啊，年休假工资的一个法定要求。多数平台灵活用工是没有强制带薪年假的法定要求的，所以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呢，他就只是按规定是加价计发一个计件的报酬。
0: 嗯。
1: 第四一个呢，是失业保险金领取的区分。正常啊，缴纳了失业保险呢，非全日制职工失业后啊，是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但是自主参保的个体户，以领取养老金的灵活就业人员这种，他不符合现行的这个失业金的申领条件。但是未来的新政策呢，可能对这一块呢会有一些放开。
0: 嗯。那最后呢，也是请刘律师和给咱们灵活就业从业者哈几条实用的一些比如说维权的建议。那么在日常工作怎么样就是去留存证据，避免维权空口无凭呢？
1: 嗯，好的。首先作为灵活就业劳动者呢，我们要保留这些全部的用工凭证，比如说 APP 的上面的接单的截图啊，
0: 嗯，
1: 月度薪资的一些账单啊，站点微信那个群里面的群聊记录啊，
0: 嗯，
1: 还有工装啊工牌的照片，平台的相关的扣款通知啊，这些截图都最好是全部要保留下来。
0: 嗯。
1: 啊，第二呢，就是薪资的结算啊，尽量选择银行卡或者微信啊对公转账。
0: 嗯。
1: 啊，拒绝那种现金呢没有记录的那种结算。第三呢，就是受伤的时候第一时间呢要向平台报备啊，比如发生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当场呢要拍照留证据啊，立刻向站点或者平台客服进行书面报备，留存报备记录啊。最后呢，遭遇侵权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投诉的一些渠道，比如说如果薪资克扣了，可以打12333啊热线啊，用工违规了，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需要法律援助也可以去司法局啊或者工会12351热线，也是全天候的接受新业态维权咨询的。
0: 嗯。
1: 相信随着立法的持续完善， 未来灵活就业的保障的短板会持续补齐，从业者法律保障会越来越完善。
0: 嗯，非常感谢刘律师今天非常详细的和大家普及从灵活就业的定义，还有现行法律的一些保障现存的一些短板，未来的一些政策呀等等，还有一些维权的技巧哈，也是讲的非常的详细。那么再次的也是提醒到我们大家如果说有劳动纠纷的话，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进行留言。工会的维权热线的话是12351，人社热线的话是12333，随时在线咨询哈。好，那么最后呢，也是请刘律师能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嗯，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今天的平安自扬尊公说法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东经十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好客自扬，旅见最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四川日报的消息。7月1号起，电动汽车的两项最严国标将落地实施，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国标18384-2025。那么，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国标38031-2025。那么以后这个电动汽车开起来将会更加的安全，更加放心。那么对比旧标准要求的电池热失控前5分钟发出警报，新国标直接划定了不起火不爆炸的硬性底线，就算电芯内部短路起火，整个电池包也不能燃烧爆炸，产生的烟气不能威胁车内人员的安全。那同时呢，新国标还对底盘磕碰、事故、高压、漏电等隐患提出了更严格的安全标准。2025年度个税汇算6月30号就截止了吗？最近呢，可

能有一些朋友通过短信、电话或个税 APP 等渠道收到了补税提醒，可千万别不当回事，给您提个醒，如果提示补税你一直拖着不管，7月1号起就要加收滞纳金。6月30号上午的9:16G3969次列车分别从西安东站和石岩东站对向开出，西安至石岩高速铁路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于2021年的12月开工建设，全长约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北接西延高铁，南连汉石高铁，经联络线进入到西安北站，东西衔接徐兰城西城银西大西高铁，路网地位十分重要。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文旅方面的消息。那么民政部、中央圈、传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十二部门近日是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明确提出鼓励经营主体围绕老年人康养游、家庭游、怀旧游、青春游等主题，支持开发游学康养一体化的项目，打造一批老年旅游精品线路和旅居目的地城市。那么通知部署了乐林文艺、乐林文创、乐林阅读、乐林健身、乐林康养、乐林科普六大活动内容。那么其中乐林康养活动鼓励开发适合老年人及家庭同游旅游产品，以及少老同乐、家庭友好的酒店民宿等服务设施，推广跟着演出、影视赛事、非遗去旅行，用好文物主题游境，宣传博物馆展览，结合本地特色资源丰富老年人旅游体验活动，鼓励优化配置重点旅游城市航班班次，增开银发旅游列车，合规举办以乐林康养为主题的银发产业促进活动，搭建交流平台和产业促进平台。那么乐林文艺活动也是引导各地举办老年文艺汇演、才艺大赛、联欢晚会等群众性文艺演出活动，以及我们的节日春晚、赛歌会、票友会、广场舞、秧歌会等基层群众性文化活动。而乐林文创活动鼓励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老年大学社区活动中心设立非遗传习点、展示区、工作坊，组织银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非遗作品创作和教学活动，展示老年人非遗手艺和成果，鼓励老年人围绕自身的熟悉领域参与地方特色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参与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另外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消息就是，近日呢，我国多地是陆续公布了2026年中小学秋假安排。那今年这个秋假主要就集中在11月，多地通过与这个周末连休形成了4到5天的一个小长假。目前江苏、广东、湖南、云南、内蒙古、山东等省份的部分城市已经发布了具体的安排，汇总如下哈。哎，举个例子啊，咱们以江苏为例，无锡哎，它的这个秋假时间呢是11月16号到18号，与1月4号到15号连休共计是5天。那享受秋假的对象呢，就是这个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南通的秋假时间又不一样了，它是这个11月26号到30号。那它其中的28号和29号是周末，与双休日连休5天。宿迁呢是11月14号到18号，与法定节假日或周末连休形成了一个5天的小长假，那这个明显他们也是一个就是错开的啊。另外呢，广东佛山市秋假呢是11月11号到13号，衔接了11月14号到15号的周末，形成了5天假期。清远呢，秋假安排在11月18号到20号。云浮市秋假为11月9号到10号，共计2天哈、啊。另外呢，湖南怀化的秋假呢11月12号、13号、16号哈、啊。那么与周末也形成了一个5天的小长假。那我们四川现在目前这个秋假的一个安排还没有出来哈，那我们估计呢也是还会在这个秋假期间也会形成一个趋势，就是大家都会啊，就带着孩子，不管是近郊还是远行一点，5天时间还是足够的充足。

0: 那之后最早的这个就是休假安排出来之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1: 您写 PPT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在跃出水面。你研究报表的时候，白马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身地铁的时候，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心吵架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在火堆边。出去走走才会发现，外面有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你。就让我们一起旅行天下吧。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
3: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2: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4: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送裤啊，
6: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其实我们今年哈已经是过去一半了，那2026年呢，有一个也有一个标签吧，称为叫做这个大赛元年哈。就从这个2月份开始，北京黑羽绒服大赛是横空出世，那随后呢，武汉边走边吃大赛，还有上海装腔大赛，还有各种什么就是全国商场就是举行的就是莫名其妙奇奇怪怪的一些创意性的比赛，特别有意思哈。那么一开始只是做一些比较常规的什么拼豆呀、手工比赛，后来这个画风就跑偏了，什么嗑瓜子大赛呀、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等等等等。那最近宁波火爆全网的插秧大赛更是运来了几十吨土，让承办老爷在这个商场当中比赛插秧，有可能有些朋友又已经是刷到了哈。那在这波这抽象赛事风潮里最出圈的项目大概就是偷吃大赛，比赛规则是十分有趣，就是参赛者需要模拟上学的时候，在这个课桌前用课本文具做掩护偷吃零食的场景，而现场扮演老师的会在讲课期间不断巡逻，比赛的是谁能在不被抓到的情况下用最快的速度吃完食物。哎，比如在这个厦门某商场的比赛现场，几十个成年人端坐在这个课桌前，每个人的桌上哈摆着一份分量十足的米饭和大酱汤，那场内就由这个老师哈来巡逻，参赛者一旦是被这个老师抓到，就要立刻起身罚站30秒，吃完后是举牌示意，就算是挑战成功。那另外哈，大家会觉得这个规则呢听上去特别有点像闹着玩，但是每场偷吃比赛的现场比考试还紧张，当天一共有16个场次，每个场次都有一批学生们是挑战偷吃，每轮的前3名可以进入决赛，向偷吃之王的荣誉发起冲锋。反正哈，这选手在现场是各种奇招，有人为了抢时间提前拆好这个餐盒和筷子，有人发现对手疑似提前开吃，当场发起举报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哈是免费报名，食材成本不高，哎，能够让几十上百个成年人拼的是面红耳赤，而这个围观群众挤在赛场周围是笑得直不起腰，一边拍照一边给这个参赛者加油打气，氛围不少比这个不少的正经赛事还要热闹。哎，当然像这样的一个抽象比赛的主题远不止偷吃哈，杭州举办的凿冰大赛，就大家人手一个小锤，在这酷暑里抡的是热火朝天哈，就幸运的选手最后能够凭凿出来的小条换一个榴莲。而贵阳举办的这个刮洋芋皮大赛免费报名，商场统一来提供这个洋芋刮皮刀和围裙，来自洋芋国的大家还是盘腿坐地上，一声令下，面前的小红盘里就开始迅速的堆积起了这个洋芋皮，刮好的洋芋不会浪费，有的选手就把它拿回家做菜，有的选手呢就捐给流浪动物基地。那个、广州呢则举办了嗑瓜子大赛，平时当中最能吹水的这个选手们在10分钟的限时当中嘴巴根本忙不过来，其实我觉得我很想去参赛，因为这个嗑瓜子我特别喜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嗑瓜子哈，只是不知道自己最快的速度能够剥出多少的瓜子。哎，总之呢就一时之间哈，全国的这个商圈都进入到半赛的高峰期，只要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年前就愿意主动过来打卡参赛，也正是这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小赛事正把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拉回到线下的商圈。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就过去几年线下商场办的活动套路其实非常一致哈，一开始依赖这个快闪展IP 联名积累流量啊，接着就是文创市集发力，每个商场中庭都少不了一场市集，撑起节假日和周末的流量。哎，后来哈，就是什么面包节、咖啡节、汉堡节等强势入驻，除了常规的吃喝玩乐，

常新奇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品牌游巡游，成为了人们到访商场的一个新理由。哎，不过哈，以前商场举办活动主要看人流量，那如今更看重的是人们愿意在这个商场待多久，能留存住顾客的时间越长，他们越有可能顺手买杯饮料，吃顿饭，再带一点什么回家。消费行为并非是目的的导向，而更像是情绪被调动后的一个副产品。其实有时候就比起花几十万请明星办展览或举办节庆，一场比赛能通过更低的成本就换来极强的参与感和传播度，甚至还能够接到品牌的合作。那更关键的是哈，比赛让商场开始拥有了内容生产能力，电商几乎可以买到一切的时代，商场除了承载空间的一个功能，也需要开始成为话题的制造者。哎，不过啊，并非每一个商圈都能够通过内容策展策划找到现场传播最佳的梗。那么五月的中旬，宁波某商场举办的偷吃大赛，全网曝光近五亿次，全国几十上百家的商场排队模仿。但照播模式不是客流量的一个保证，甚至有可能带给参赛者不好的一个体验哈。那所以这如何因地制宜的策划适合自身调性的活动，并在每一场比赛里持续的产生值得传播讨论和分享的内容，就是所有商场如今需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啊。哎，说到这个地方，也很想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去参加一些商场举办的比赛？那我知道就近几年比较火的哈，就是从这个拼豆大赛开始，我觉得很有意思。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有好多朋友他愿意去参加，其实也是因为找到了有些商场，就像刚才说到的找到了符合就是这种调性吧。反正我觉得不管是针对这个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哈，就找到自己适合当地的一个就是吸引流量的一个方式，始终还是能够给当地的这个商场带来一定的人流量。

0: 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瑞谦。哎，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西瓜哈？其实我相信，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到了夏天，都还是特别好这一口西瓜的甜爽，是不是？尤其是冰镇西瓜。那说到这个西瓜，大家知道在咱们中国哪些地方的西瓜是最好吃的呢？其实呢，如果说到咱们中国最甜的西瓜，很多人会想到西北。哎，因为这个地方日照充足，空气干燥，那么昼夜温差普遍是超过了15度。那西瓜白天是拼命进行光合作用积累糖分，夜晚呢呼吸作用减弱，糖分消耗变少，所以呢甜度往往是格外的突出。但是呢，在这个宁夏中卫就有一种西瓜，甜之外还有一种几乎传奇的生长方式。哎，它这个西瓜呢，被称为这个石头缝里的西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到这个宁夏哈，就是吃过这种西瓜。反正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当然首先它这个是它的这个因为地理环境还有光照等等哈，让它的的确确会比其他的西瓜的口感不一样。它是属于这种中部干旱带，那这种西沙瓜主产区海拔呢是1800米，全年的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000多毫米，是典型的十年久旱地区。就按常理哈，这样缺水的地方并不适合种西瓜，但恰恰就是这种比较严酷的环境，就造就了这个称为叫做西沙瓜的生长。当地土壤当中富含硒、锌、钙、钾等微量元素。

加上充足的日照和接近20度的昼夜温差，让西瓜能够充分的积累糖分，也种植出了细腻绵密的果肉口感。更关键的哈，就是当地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旱作农业智慧，叫做压沙种植。这个瓜农他就会把这个风沙后的沙石均匀的铺压在地表，相当于就是给土地上盖了一层石被子。白天沙石能够就遮挡阳光直射，减少水分的蒸发，那夜晚的时候这个沙石会迅速的散热，进一步的拉大昼夜温差。那降雨的时候，雨水又会沿着石缝缓慢的渗入土壤，实现一个蓄水。另外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出来的西沙瓜个头往往非常大，切开后是果肉鲜红，轻轻一勺下去，沙粒般的果肉便在口中化开，汁水丰沛，甜而不腻。正因为如此，中味西沙瓜常被称作是西瓜界的爱马仕。那么在咱们中国呢，还有一种水果哈，是填成了一座城的名字，那就是这个哈密，新疆哈密，哈密瓜。哈密瓜它不仅是咱们中国原产水果中唯一以地名命名的果品，也几乎成为了咱们这个新疆甜味的一个代名词。念出哈密二字，许多人脑海里边自动会浮现出金黄色的果肉、浓郁的香气，以及咬下一口后满嘴流淌的一个蜜甜。这个哈密位于新疆东部，地处哈密盆地腹地，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极干旱气候。那这里全年的降水量只有30多毫米，不及我国南方许多城市一场暴雨的一个降水量。那空气的湿度呢，常年也在40%左右，果实也不容易因为雨水过多而开裂。更重要的是哈，当地年均日照时数超过了3000多个小时。那5月到9月正值哈密瓜生长旺盛期，充足的热量让植株能够持续的进行一个光合作用，不断的制造糖分。而昼夜温差普遍超过了10度，夜间较低的这个温度又减少了这个糖分的一个消耗，让甜味得以牢牢的锁在这个果肉当中。其实呢，早在这个东汉时期哈，这里就有这个瓜果之乡的记载。到了清代，品质上乘的哈密瓜还曾经作为这个贡品进献朝廷，贡瓜之名由此流传。那么在2014年哈，这个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被列入到咱们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颗哈密瓜跨越千年，依旧保持着最甜的香甜。那么或许呢，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提到这个哈密，最先想到的从来都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口带着阳光味道的瓜。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咱们中国甜瓜第一线哈，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那么中国甜瓜第一线就是这个西安阎良甜瓜。阎良哈、这个是在这个西安的东北部，渭北平原腹地。早在2000多年前，这甜瓜就顺着这个古丝绸之路来到这里，这里也成为了全国重要的甜瓜产区之一。甜瓜喜温喜光，也喜欢较大的昼夜温差，白天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在26到32度之间，夜晚呢则最好保持在15到20度，尤其是在果实膨大期哈，这个昼夜温差达到13度以上时，更有利于这个糖分的转化和积累。而这阎良就恰好具备了甜瓜最喜欢的生长环境，这里是远离高山阻挡和大型的水体调节，春季升温快，夏季日照充足，全年日照时数是超过了2000小时。而阎良的土壤条件同样占据优势，由古河流沉积形成的这个沉沙褐土逐渐的演化成了当地特有的一种土质。那土层是深厚疏松，有机质含量丰富，它的这种保水保分能力非常强，也为这个甜瓜的根系生长提供了良好条件。那当地年均降水量大概是540毫米，这样既能够满足甜瓜生长所需的水分，又不会因为这个雨水过多而稀释糖分。就是这样，得益于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阎良甜瓜就形成了独特的品质。果皮洁白圆润，果肉呢是细腻紧致，甜度普遍可达17度。那这些品种甚至是接近了冰糖的甜度，所以呢，对于他们关中人来说哈，每年初夏第一口阎良甜瓜，不仅是意味着这个瓜熟时节的到来，也意味着哈夏天是真正的开始了。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蜜

蜜瓜，哎，这个蜜瓜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甘肃的哈？甘肃武威民勤大概就是咱们中国的令人意外的瓜乡。这个地方呢是在石羊河下游，三面是被这个腾格里的沙漠和这个巴丹吉林沙漠包围，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比是超过了九成，而风沙就是当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存在。但是呢，正是在这样一片沙海环绕的绿洲上，哎，长出了享誉全国的黄河蜜瓜。这个甘肃的民勤哈，它种瓜已经有非常久的历史，如今呢，成为了甘肃最大的一个厚皮甜瓜产区，也是咱们国内重要的蜜瓜产地。当地人常说“天下蜜瓜看民勤”，那这份底气就是来自沙漠赋予的独特风味。充足的阳光，那当然就是这甜味基础了哈。这个民勤它日照时数也是超过了300小时啊。那么当然就是因为它这种比较疏松透气的沙质的土壤，也为它这个根系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总之就得益于各种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哈，这个民勤黄瓜蜜瓜的含糖量普遍可达15%到18%。部分优质果甚至可以更高，那果肉厚实细腻，香气非常浓郁。那对于民勤而言，它已经不只是一种夏日水果，更是支撑绿洲农业的一个重要产业。曾经哈与这个风沙争地求生的人们，如今正靠着一颗颗蜜瓜，在这个荒漠深处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甘甜。那之后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咱们中国好吃的瓜，当然各种有这种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西瓜，还有哈密瓜，还有各种蜜什么什么这样的瓜，反正瓜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个味道确实各个地方不一样，所带来的这种口感是完全不同的。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FM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则消息，安逸四川限量一下2026安逸四川曾家山之夏文化和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正式启幕。那么活动现场是重磅发布了全省五大国家旅游度假区推荐名单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天府青城康养休闲旅游度假区。成都天府青城康养休闲旅游度假区呢，是在都江堰市的西南部，以优美的山地田园风光为特色，深耕千年道家养生底蕴。而度假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都江堰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都江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一步一景皆是顶级的山水人文风光。这里夏天均温是23度，森林覆盖率98%，扎进万亩原始林海，空气里全是负氧离子的味道。这里最迷人的就是倒映与流水的双重治愈。那么上午在养生广场伴着晨光打一套太极，让晨光从指尖流过，再去到医馆问诊食草药，亲手便衣喂这个草药哈，感受一下这种清新，然后呢就可以泡进私汤看山雾升腾，那一刻独享片刻的轻松自在。下午呢就可以奔赴千年都江堰，亲眼的见证鱼嘴分水、飞沙岩排沙的古人智慧，在潺潺流水当中读懂顺势而为的处世之道。那么再去熊猫谷看圆滚滚的国宝悠然垦竹，慵懒的嬉戏，慢悠悠的治愈节奏，瞬间抚平所有的焦虑。那么第二个旅游度假区呢，就是成都西岭雪山花水湾旅游度假区。那么夏天的西岭雪山花水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壮阔高山草甸，搭配顶级的康养温泉，是藏不住的避暑胜地。那西岭雪山整片的草甸都能够成为你的游乐场啊。那大家其实对于西岭雪山，尤其喜欢泡温泉的朋友都应该比较熟悉了哈。那当然就是夏天的西岭雪山跟这个就是冬天哈就完全也不一样。重点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斜园小镇哈，可以拍这个文艺大片就是另外呢，他们的这个冷水鱼还有野菜饼哈，是我千万不要错过的美食。那么第三个地方呢，就是峨眉山是峨秀湖旅游度假区。要说避暑度假这件事呢，峨秀湖旅游度假区就是没有输过，背靠仙山胜景坐拥澄澈的湖水。那么这个度假区呢，将山水茶舞与疗愈温泉融为一体，是远近闻名的宝藏禅泉度假地。这里年均17.3度，夏天呢根本不需要空调，跟着师傅大坐静心，言行正统的武术动静相宜。那进行游玩之后呢，沉浸式泡浴池，专属医疗温泉，温润汤泉，滋养身心，消解所有的疲惫，实现真正的一个疗愈放松。那最后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度假区呢，就是西昌琼海国家旅游度假区哈，成都3小时高铁直达，就是能够看到漂亮的一个西昌的琼海。那这里的夏季均温只有22度哈，昼晴夜雨，一点也不闷热。当然，它美丽的金沙金陵沙滩哈，就是细软绵长，还可以去环湖骑一圈，清风拂面，水鸟翩跹。那周围的点位也特别多，一小时直达这个罗基山另外呢还能去漫步建昌古城，同时呢还可以去感受一下缅民的彝族结盟纪念地，在行走当中

掌握岁月初心。那当然其实每年哈农历的6月24就是盛大的彝族火把节哈，万人齐聚，星火燎原啊，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特别有民族风情。那最后第五个呢，就是蜀南竹海旅游度假区哈，也是一个老牌儿旅游度假区。作为咱们这个世界最大的天然竹林，足足有400多种竹子，万顷竹浪连绵起伏，层层叠叠哈。所以这些度假区其实如果说想要清凉一下，完全能够满足到各个年龄阶段不同人群的需求。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决定召开中共资阳市委5届13次全会，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严格落实东西部协作工作要求，主动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对标区域协作先进经验，持续深化与东部发达地区合作，主动对接东部地区产业布局，聚焦6+4产业赛道，开展精准招商，不断提升协作质效。要做好省内结对帮扶工作，深化与旺苍县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加丰硕的帮扶成果。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服务保障工作，扎实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党员老同志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学习老党员老同志信党爱党为党奉献的赤诚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为资阳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对当前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抓好平安建设各项工作，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做好扫黑除恶、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深度挖掘资阳人文底蕴、区位优势、宜居底色，抓好蒙西河遗址群、安岳石刻等 IP 塑造，以人的需求，特别是年轻人需求为导向，推进场景营造和开放，认真筹备组织各类节日、消费促进活动，持续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会议决定今年7月召开中共资阳市委5届13次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重点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近日，在资阳市文化馆多功能厅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一堂“强国有我，奋进如歌”薪火思政课再次举行。来自企业、农村、社区、网络及新兴领域的党员代表相聚于此，在建党105周年与15开局之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共上一堂砥砺初心的生动党课。
1: 本次活动由资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思政课精心设置，初心引领，信仰如炬，立党为公，为民造福，同心筑梦，向阳而生三个篇章，通过影像叙事和生动讲述，串起百年大党的精神谱系与时代回响。下午3时，电子大屏亮起，思政课从回望红船精神开始，依次展现抗美援朝、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影视画面，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赤子情怀深植人心。第二篇章聚焦为民底色，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第三篇章将视野从历史拉回当下，聚焦奋斗者的时代群像，从两弹一星到神舟飞天，从嫦娥揽月到蛟龙探海，再现了中国人自立自强的精神高度。此外，中车资阳431厂里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安岳石刻前默默坚守的文物守护人，凌空经济区塔吊下挥汗如雨的建设者，柠檬园中

0: 勤劳致富的新农人，一张张鲜活面孔拼贴出滋养昂扬奋进的城市精神图腾。活动尾声，全体人员庄严肃立，重温入党誓词，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大家表示，将以此次思政课为契机，把精神收获转化为实干动能，紧抓“十五五”发展机遇，立足岗位，践行初心，以实干担当书写“强国有我”的滋养答卷。四川达润农业有限公司作为乐至蚕桑科创领域的新锐骨干，企业始终将诚信经营贯穿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全过程，以坚守诚信为底色，以科技创新为动能，助力乐至蚕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企业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诚信经营、品质立身、科创致远的核心发展理念，构建起制度化、标准化、常态化的诚信经营管理体系，为企业深耕蚕桑大健康赛道保驾护航。公司董事长周鹏程坦言，对于科创企业来说，细化生产研发、品质管控、客户服务等各环节都要有诚信准则。
1: 企业生存立足的根本就在于首先要诚信，不管你的产品有多好，还是你的产值有多大，那如果没有诚信的话，企业是做不了百年企业的。
0: 周鹏程认为，企业诚信不仅要体现在产品品质与商业合作上，更落实在企业用工、员工保障的细节中。
1: 那每个人的社保啊、医保啊，包括用工的劳务合同啊，我们肯定都是会达到严格的国家的法定标准，更好来实现我们的一个长期发展。
0: 四川达润农业有限公司从成立以来便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截至目前已达到1500余万产值，二期厂房预计10月建成投用，届时将实现年产桑枝桑叶提取物80万公斤，产值1.2亿元。诚信实干是企业的根基，科技创新则是核心竞争力。凭着严谨的科研态度、扎实的技术研发与规范的成果转化，企业成功拿下6项国家发明专利，且顺利完成专利技术落地转化，实现科研成果与产业发展精准对接。
1: 乐至有丰富的那个蚕桑资源啊，也有悠久的养蚕的历史，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一个赛道，就在后端的精深加工这一块来提取它的价值。我们最终想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达到一个综合性的全系列的一个生产。
0: 目前企业已全面完成技术对接、产线布局与产品定型筹备工作，具备成熟的蚕桑深加工产品生产与市场化运营能力。未来企业将持续坚守诚信经营初心，加大科研投入，以守信实干激活乐至蚕桑产业创新动能，全力擦亮乐至中国桑都金字招牌。
2: 近日，安岳县老年大学举办党恩润桑榆、风华启新城主题展演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集中展示2026年春季学期教学丰硕成果。演出分红心向党、文脉新传、一起新城三大篇章，以红歌合唱、民族舞蹈、非遗展示、器乐合奏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所有节目均由学员自编自导自演，作品紧扣爱党爱国主题，贴合老年生活实际，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年风貌。整场演出感染力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近年来，安岳县老年大学深耕老年教育阵地，优化课程体系，搭建展示平台，持续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今后学校将持续深耕老年教育事业，创新办学模式，丰富活动载体，引导广大学员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让桑榆晚霞绽放别样光彩。眼下，乐至县东山镇孔雀寺村的600余亩花卉基地进入盛花期，剑兰挺拔，百合含苞，一片彩色花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3: 我在抖音高头看到这个孔雀巷这一片花海很好看，尤其姐妹们就过来，这一片花品种也多，花也好，我觉得玩得开心。
2: 这片花海是乐至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核心景观。园区已建设川中丘陵区林草种业研发与优质种苗保供基地、科普研学与农林旅融合发展示范基地，国家球素根花卉种植资源中心为目标， 引进四川林业集团和省级林业重点龙头企业益尚农业发展百合、剑兰等特色品种花卉。
4: 目前已栽植花卉六百亩，年产百合75万斤，秋收花卉总苗500万株，鲜切花100万枝，盆花50万盆等，年产值约5000万元。
2: 美景背后是科技的支撑，在祖培实验室内，技术人员忙着扩繁优质种苗，为花海注入持久生命力。依托省林科院与乐至县院县合作平台，花卉祖培、生态修复等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了田间。
4: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市政工作目标，推进农林的融合，发展与石油同源功能性花卉，同时嫁接中心的资源，打造市新集体艺术乐园，并串联成一股力，形成县域的焕乡，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农村的产业发展。
5: 高考结束后，资阳市洪湖高级中学不少毕业生陆续返校，回到熟悉的教室与走廊，与老师交流成绩，与同学告别。作为一所2022年创办的民办普通高中，洪湖中学今年迎来了第二届高三毕业生。
0: 在2026年高考中，资阳洪湖高级中学取得较好成绩，其中历史类最高分达到650分，位列全市前列。不同起点的学生在本次高考中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分层培养与分类指导的效果逐步显现。
6: 经过多年来的探索，洪湖高中的教育教学已经形成了四个鲜明的特色。第一呢，就是我们率先的去探索了书院制的教学。第二呢，洪湖高中长期坚持免费的个性化的辅导。第三呢，就是我们的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小班化的教学。第四呢，是针对我们的孩子们这种内驱力不足的问题，邀请定期的邀请一些社会贤达、知名的科学家和一些成功的人士来到学校，给我们的孩子们开展讲座。
0: 据了解，学校围绕新高考3+1+2选科模式开展选科指导，根据学生兴趣和基础差异优化课程安排，实行分层分类教学，提升教学针对性与适配性。同时，学校开设小语种课程，为英语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提供更多学习选择。在艺体培养方面，设置美术、音乐、体育、播音与主持等特色课程，拓宽学生多元发展路径。
7: 我高中的学习逻辑其实就是梳理框架和体系，然后呢让知识的关联性更加强，就是帮助我更好的理解。压力大的时候呢，我会选择和老师朋友沟通交流，把消极的情绪表达出来，会帮助我放松。
0: 在课堂教学方面，学校更加注重学习能力培养和思维方法训练，教师通过分层指导和个性化辅导，引导学生从会做题向会学习转变。
8: 对学生而言，目标管理非常重要。从高一进校就要制定清晰的长远目标，每学期制定一个明确的小目标，一关一关的过，最终达到理想目标。
0: 作为一所年轻的民办普通高中，资阳洪湖高级中学通过因材施教与多元培养方式，探索适合不同学生发展的育人路径，让不同基础的学生在各自的成长轨道上稳步前行。
9: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风拂过滋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7: Welcome to 36度。
8: 姓名
9: 嘟嘟，
10: 阿拉丁，
11: 毛毛，
8: 年龄
12: 60岁，60岁，60岁，80岁，
8: 症状
13: 腰酸背痛，
14: 总是睡不着，
15: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1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8: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近日，资阳市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幸福社区组织10组亲子家庭走进资阳近视防控中心，开展沉浸式护眼主题研学活动。该活动是40书院周末成长营的收官活动。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氛围热烈。研学伊始，社区志愿者为每位孩子进行了细致专业的视力筛查，精准记录视力数据。在趣味科普课堂上，工作人员摒弃枯燥说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讲解眼球的结构、眼部的发育规律，生动地去讲解近视、青光眼等常见眼部问题的成因与危害。再来关注到6月29号，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上跨成渝铁路工程中河沟大桥主体结构正式进场施工，标志着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全线难度最大的涉铁工程迈入实质性建设新阶段。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到了夏天以后怎么样科学的喝水呢？首先的话，我们少量多次啊，主动的补水，因为夏天气温比较的高，出汗比较的多，那身体失水更快，这个时候坚持少量多次主动补水，好处呢比平时更明显，那核心呢是防止脱水，同时呢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同时呢就是高效的去预防啊，像中暑啊，还有热射病，还有就是避免水中毒。因为进入到了夏季以后，运动你一次性大量的喝白水，血液中的钠离子会被快速的稀释，可能会引起头晕恶心，那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昏迷。少量多次喝水的话，能让身体平稳吸收水分，而降低这个风险，以及呢减轻心肾的负担，还有维持消化与体能，包括呢改善皮肤与精神状态。那我们首先选择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的饮用高糖的饮料。夏天，高温出汗比较多，白开水呢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比较基础的选择，没有负担。而像高糖的饮料，比如说可乐呀、果汁啊、奶茶或者说是运动饮料等等，在夏季喝了以后反而可能会越喝越渴，甚至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以及呢补水效率比较的低，甚至可能会加剧脱水的情况。就比如说高糖饮料，它含糖量高，然后比如说可乐，它大概呢就10%，渗透压高于液体，渗透压呢就高于体液，那么身体为了稀释这些糖分，会把细胞内的水分吸到肠道，导致呢你喝了水，细胞反而会更渴。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加重身体的抗暑负担，还就是喝下一些隐形的热量，增加代谢的风险。除此之外呢，就可能会影响食欲，排挤营养的一个摄入。像夏天的话，胃口本来就不是特别好，就可能会比较差。高糖饮料饱腹感比较强，会让你不想吃饭，却几乎没有身体需要的蛋白质、那维生素和矿物质。而白开水的话可以随时喝，完全不影响正餐，还能帮助消化。总的来说，夏天补水，白开水的话是基础的首选。如果说你觉得没有味道，你喝不下去，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柠檬片、薄荷或者少量的淡茶。核心就是别让补水变成额外的糖分负担。

那关于这个水温啊，这个水温的话以温凉接近室温比较的合适。夏天喝水建议选择温凉，也就是10到30度，接近室温的水，主要不是为了口感，而是为了保护消化系统，维持身体正常的一个散热。夏季大量出汗以后，身体流失的不仅是水，还有电解质，主要就是钠和钾。如果说只喝白开水，可能会导致体内盐分被进一步的稀释，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严重的可能会危害生命。因此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者说运动以后，先补水，更要补电解质。那我们要怎么做哈？第一个的话就是看时间，就比如说在高温环境下连续工作或者说运动超过1个小时，尤其是大汗的时候，就需要补充电解质，还就是看一下症状。就如果说出现了头晕、恶心、乏力、肌肉抽搐哈、抽筋，然后说明电解质已失衡，不能只喝白开水了。总的来说，出大汗以后喝淡盐水比喝纯净水呢更加的安全。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浪漫人。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丁、
4: 猫猫。
1: 年龄：
5: 60岁、60岁、8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在夏天，空调已经成为了夏日里不可或缺的清凉神器，但是我们在享受凉爽的同时，因为使用不当可能会引发的鼻塞、头痛、关节酸痛等等，这些的话就我们说成了空调病。其实空调本身是无害的，错误的使用方法才是健康的隐患。怎么样掌握科学的方法，既能畅享清凉又能守护身体健康呢？一个呢，就是合理的控制空调的温度啊。像好温度设置呢，是空调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过低的温度非常容易破坏身体的体温调节机制。然后建议大家，像夏天的话，我们空调的温度比较适合的温度呢，就是26度。这个温度呢，既能保证体感的凉爽，又能缩小室内外的温差，减轻身体的负担。室内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8度，如果说温差过大，血管或会急剧的收缩与扩张，非常容易引发头晕、感冒等不适。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虚弱的人群，可将这个温度调到27到28度，避免低温刺激身体。然后就是规避冷风直吹身体，就直吹的话是诱发空调病的一个元凶之一。空调出风口直接对着头部、颈部还有腰腹还有关节吹，它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不畅，可能会出现头痛啊，还有关节僵硬啊等这些问题。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将出风口调到上面去，或者说侧向来吹，利用冷空气下沉的原理实现全屋降温。如果说没有办法调整风向，我们可以安装

空调的挡风板，避免冷风直接侵入人体。久坐办公室或者睡觉的时候，尤其是要做好一些防护，避免身体长时间的受冷。然后就是定期的通风，并且清洁设备哈，这个也很重要的。如果说你长时间密闭在空调房间里面，空气质量会持续的恶化，危害呼吸系统健康。然后空调运行时会封闭门窗，然后包括我们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会升高，灰尘呢也是比较的多，还容易滋生细菌啊、霉菌啊。建议每开启空调2到3小时就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促进空调的流通，降低有害物质的一个浓度。同时定期的去清洁空调滤网是非常重要的，滤网呢就容易堆积一些灰尘啊、螨虫，建议每2到3周清洗一次。每年夏季的话，使用前要进行一个深度清洁，杜绝脏风伤害身体，做好室内保湿的一个防护，同样也很重要哈。就我们做好一些保湿的防护，缓解空调房干燥不适。空调在制冷的过程当中，它会持续的抽取空气当中的水分，然后导致哈室内湿度的一个下降。那么长期处于干燥环境当中，非常容易出现口干塞燥啊皮肤起皮呀、喉咙干痛啊等这些症状。我们可以在这个室内哈放置一盆清水，或者说使用加湿器，还将这个室内湿度哈维持在50%到60%，然后日常要多喝水，补充身体的水分，涂抹保湿护肤品，保护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的黏膜。当然特殊场景的话，我们的一些防护也很重要的，就比如说特殊场景与人体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些防护啊，比如说你突然之间哈就是大汗的时候，千万不要立刻进入空调房，我们还是要先擦干汗水休息片刻，等到我们体温平稳以后再去乘凉，避免毛孔皱闭引发的感冒。睡觉的时候不要通宵的吹空调，我们可以开启睡眠模式或者定时关闭，然后同时呢盖好薄被子，保护好我们的腹部、膝盖等部位，孕妈妈、老年朋友还有关节炎的患者，然后以及鼻炎患者的人群的话，还是要尽量减少吹空调的时间，做好保暖，避免低温刺激加重不适。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Welcome to 36度。
2: 姓名嘟嘟，
3: 阿拉伯
4: 猫猫，
2: 年龄
5: 60岁，60岁，60岁，
2: 症状
3: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毒。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度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海水从鸡蛋。反正我小的时候呢是没有冲过的，但有的朋友就觉得，哎，以前呢我妈妈也跟我开水冲过鸡蛋，说是很好喝，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开水冲鸡蛋真的把它冲得好吗？大家常做的开水冲鸡蛋哈，其实也藏着不小的健康风险。会不会感染这个沙门氏菌，主要是取决于三个因素。那第一个就是鸡蛋本身是否携带沙门氏菌哈，就如果说鸡蛋已经是被污染了，本身就存在致病患这个隐患。然后第二呢，就是开水冲烫的条件是否能有效的杀菌。要彻底的去杀死沙门氏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度以上，并且维持5分钟。而100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呢它会快速的下降，往往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要求。那么第三个就是个人的免疫力水平啊，就是健康的免疫力呢，它可以清除啊少量入侵的细菌。但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比如说像小朋友啊、老年朋友啊、孕妈妈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极少量的细菌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怎么样安全的吃鸡蛋哈？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要开水冲鸡蛋。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鸡蛋，即使你要用开水冲，也不一定能达到杀死沙门氏菌的温度，而且基本哈都是冲完搅一搅就喝了，所以时间上呢也没有，几乎是不能满足杀菌的一个要求。这样的操作的话就没有办法保证杀死所有的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它会增加食物中毒的一个风险。那第二呢，就是鸡蛋最好做全熟，就是我们在做鸡蛋的话就还是要做全熟，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杀菌的方法了。吃全熟的鸡蛋就不用担心沙门氏菌。那么第三呢，就是正确购买和保存鸡蛋同样也很重要哈。我们在超市中购买鸡蛋，要选择清洁和这个蛋壳完整的鸡蛋，

说鸡蛋壳上有污染物还比较多的，以及呢像这个鸡蛋有一些裂纹，然后非常容易感染一些致病菌，最好不要买。买回家之后可以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最好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但是并且我们要注意哈，和蔬菜水果肉等这些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一般情况下买回来的鸡蛋呢是不需要清洗的，这是因为鸡蛋外壳的表面它也是有一层保护膜的，它能减少微生物进入鸡蛋内部，如果说清洗过度它会破坏保护膜，然后即使是你再放进冰箱里面，鸡蛋也很容易变质。但如果说蛋壳表面有很多啊，比如说像鸡粉啊，或者说是泥巴呀，你可以稍微的清洗一下，清洗的过程当中哎，也要在短时间内优先把它给吃完。需要注意的是，已经冷藏过的鸡蛋还是要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然后不要把之前冷藏的鸡蛋转移到室温下保存，因为温差的作用会在蛋壳上形成水珠，可能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使鸡蛋哈容易变质。当然保存的时间也不要太久，就是一次性呢你不要买太多的鸡蛋，少买勤买比较的合适，避免储存的时间太久。虽然说鸡蛋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但随着鸡蛋存放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层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就会越来越弱，并且鸡蛋哈存储的时间越长，然后它内部更容易被沙门氏菌给污染，然后尽量呢不要吃溏心蛋。溏心蛋呢往往是溏清这蛋清已经凝固了，然后质地呢比较的软，而蛋黄还是处于液态可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蛋黄中心的温度还没有达到哈，可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就很难杀死沙门氏菌，可能会携带哈，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细菌增加食物中毒的一个风险。相比之下呢，还是全熟蛋食用呢会比较的安全一些。如果说实在是爱吃溏心蛋，就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可生食鸡蛋，并按照说明书保存和食用。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耳边的声音。

韩妮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0: 年龄：
4: 6岁、
5: 40岁、
6: 60岁、
7: 80岁。
0: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相信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啊，就快递到了，顺手就拿进门，在沙发呀、餐桌上拆开，纸箱堆在角落哈，攒一攒再去丢。这些看似平常的动作，实则呢也藏着不少的隐患。来说一说这些快递纸箱啊，到底有哪些风险呢？啊，为什么不建议带回家里面拆哈？我一般的话就当场就拆了，把东西拿回去啊。和纸箱的话就随手就处理了。如果说在家里面的话，就比如说在小区门口啊，我会在这个快递站就把它拆了。大一点的话，在门口拆哈，东西拿进来。有一些快递纸箱啊，它会有一些刺鼻的气味，而且这些气味啊，它这个气体呢，通常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其实呢，生活当中能产生这些物质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但自然产生的这些物质哈，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的话，浓度低，而且通常是无害，那对人体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而一些快递纸箱呢，它产生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它包含了对人体啊多个系统有害的一些成分啊，比如说苯啊、甲苯啊等等啊。如果说一大堆箱子一直堆积在家里面，像这些物质的话，就不断的积聚，将影响健康。又加上夏季雨水频发，如果说纸箱受潮了，它还会发霉。它会产生霉菌啊，吸入以后呢，会直接刺激到呼吸道。那一件快递从发货地到消费者的手上，一路上辗转多种环境，然后外包装上就很容易附着一些病菌和细菌啊，比如说呼吸道病毒啊，还有肠道病毒啊等等哈。那除此之外呢，需要注意的是，纸箱缝隙还容易附着一些虫卵，比如说蟑螂啊等这些害虫，它会通过附着在纸箱或者说是商品上的卵鞘啊，实现远距离的传播。那除了健康风险以外，大量堆放在家里面的快递纸箱还存在着一些小防安全隐患。当纸箱、泡沫、塑料堆积在家里面或者说是楼道，既有火灾的隐患，又堵塞逃生的通道。这些杂物一旦起火，那即便是小火，由于堆放的物种它比较的多哈，品种比较多，也很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害的气体，对生命危害安全呢也存在巨大的一些威胁。因此呢，我们拆完快递的纸箱还是要及时的把它给清理掉，然后安全拆除快递啊，我们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户外拆，就尽可能的在门外或者说是楼道里拆快递，不带入室内生活区。还有就是要洗手，反正呢我每次拿完快递纸箱的话我都要洗手，而且像这些拿到的这些物品也会在表面的话根据它这个物品的特性来进行一些消毒要么呢就是把它拆了以后先放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先通风一段时间再来使用。就是你接触快递以后一定要用肥皂水或者说是流动的水吸收二十秒钟，不要直接去接触嘴巴鼻子或者说直接吃东西也不要囤积，就拆完的纸箱压扁捆好扔到指定的垃圾桶，不给这个病菌滋生或者说是火灾隐患留空间。还有就是分区放，就如果说你当天没有办法扔掉，我们还是要等到这个丢弃的纸箱单独的放在门外妥善的处理，远离火源还有绝缘以及任何电器的设备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

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

0: 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呀，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

0: 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接下来一起关注组新闻。6月28号晚，为期11天的资阳是个好地方，潮玩嗨购乐端阳。2026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落下帷幕。记者了解到，活动期间当地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60万人次，现场消费突破1000万元，带动周边综合消费超6000万元，拉动中心城区消费超4.2亿元。这场城市烟火盛会为雁江夏日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6月29号，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上，跨成渝铁路工程中河沟大桥主体结构正式进场施工，标志着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全线难度最大的涉铁工程迈入实质性建设新阶段。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气温是22到30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不利于臭氧生成。1号晚上到2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气温是22到29度。2号晚上到3号白天多云，气温是22到31度。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歌想听，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就可以搜到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李峰作词，应钦作曲，王宏伟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把一切

这一首把一切献给党是以和平年代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为主题，通过音乐传递对理想信念的坚守。那么作品以向党表白为核心表达方式，通过艺术形式展现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好，下面推送了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特别熟悉的一首，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来自曹火新谱曲填词的一首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简单，而且呢节奏紧凑简练，摇手呼应，那么组合成为了连贯发展、结构严密的统一体，唱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还有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

好，下面是小丽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黄英演唱的《映山红》，她说要把这首歌呢送给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好，一起来听，来自黄英演唱《映山红》。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张金豹作词，由印青作曲，谭晶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档期更鲜艳》。这首歌用简练的笔墨描绘了一部党的成长史，渲染了一幅幅壮美的时代画卷，歌颂了党勇往直前、开拓创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从解放中国到中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也展现了党时刻不忘国家、为人民谋福利、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一种情怀。

好，一位叫做王华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不论何时何地不能忘记自己脱下军装的兵，是普通的共产党员，永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好，瑶瑶发来了信息，他说今天想点一首歌，来自东方红合唱队演唱的歌唱祖国。他说把这首歌曲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也送给咱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一起来听来自东方合唱队演唱的歌唱祖国。

好，在一首歌唱祖国之后，下面要给大家推送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江洋卓玛演唱的一首叫做《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是来自姚小猪作词，由朱建尔谱曲的一首歌，创作的时间是在1963年的时候。那么这首歌它层次是非常的丰富，情真意切，通过三个乐段将音乐情绪从舒缓低沉到激昂高亢，唱出了对万恶旧社会的痛苦回忆，表达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对中国共产党深沉的爱。

好，兰兰说，她说听到这首歌感觉情深似海，深深呼唤，句句贴心，听党话跟党走，为正能量的这首歌点赞而且鼓掌。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下面一起来采歌互动。咱们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啊，一起来听一下。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灯火里的中国》，是来自张也和周深演唱的一首歌，大家有没有猜对，有没有听过呢？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资阳是个好地方，歌曲展联播。那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是来自咱们资阳本土音乐人寇勇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资阳是个好地方》。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的家乡叫资阳》，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首《我的家乡叫资阳》旋律非常的轻快，充满了四川民歌的韵味，那么再融入郎朗彻光彻然后等一些本土元素，歌词紧扣了咱们资阳的特色，像三贤故里还有沱江西部车城，唱出了家乡风光，还有就是活力，传唱度也是非常的高。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深深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童铁心和祖海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为了谁》。这首歌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代表性的歌曲，采用了设问的形式，通过简洁有力的15句的歌词，结合真挚悠扬的旋律，也是赞颂了在98年特大洪水当中抗洪抢险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守护家园的满腔热血，诠释了伟大的抗洪精神，也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的感激和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

这首为了谁深情讴歌了人民子弟兵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崇高品质，感动了无数的华夏儿女。那么以真挚优雅的旋律唱出了军人的奉献精神和使命意识，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的感激和军民团结的一种鱼水深情。同时这首歌是一首具有时代意义的代表性歌曲，

好，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侯泽润《醉过多少回》。

1035好歌飙升榜第八名，银河快递，我确定。那么熟悉，但却猜不透你是晴是阴。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再一次祝大家也是开车一定是要注意安全，同时呢也祝福咱们的祖国，祝福伟大的党。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4: 我们很像，
5: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5: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4: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5: 我却想

0: 北京时间17:32，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资阳大族的小朋友们，听一下。为加快资阳大族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擦亮资族长乐越建越行特色文化品牌，由资阳大族两地文旅教育部门联合主办的少儿绘本创作展示活动正式开启作品征集，零基础也不用愁，专属绘本公益培训同步上线，拿起画笔把你心中的未来故事画出来，双城展厅等你来亮相。活动时间2026年6月到10月，公益培训同步开展，作品征集火热进行中，9月中下旬开启专业评审，10月资阳线下颁奖开展览，11月大族巡展持续上线。为期11天的资阳是个好地方，潮玩嗨购乐端阳，2026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落下帷幕。记者了解到，活动期间当地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60万人次，现场消费突破1000万元，带动周边综合消费超6000万元，拉动中心城区消费超4.2亿元。这场城市烟火盛会为雁江夏日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快乐进行时，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好的，那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有很多哈，可以直接呢，加我们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加我们的群，就是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阳观察粉丝群哈，你先加百灵姐，然后再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先把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抛给大家哈，大家可以多多的思考一下。啊，请问一下，什么地方天天打扫还是一片漆黑？天天打扫还是一片漆黑？我们打扫过了之后，不应该是亮堂堂的吗？怎么还是漆黑呢？大家可以想一下，思考一下哈，什么地方天天打扫还是一片漆黑？那还有啥子打扫头嘛哈，都没得啥子意义的嘎。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欢迎大家一起来猜。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我们的一个家长的提问。他说现在呢，总是说孩子需要安全感，需要安全感。安全感对于孩子来说有多重要呢？缺乏安全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哎呀，说到这个话题，贝琳姐姐简直是太有感触了。安全感这个东西，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是缺乏安全感的。我大概在4岁的时候哈，我4岁过了生日之后，我爸妈就让我一个人睡觉了。你说一个人睡觉就算了嘛哈，像现在的房子哈，基本上都是妈妈的房间和孩子的房间就挨着的哈。我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哈，我的那个房子，我们家的房子它

0: 是上下楼，上面一楼下面一楼，而且呢我的那个房间还是地下室，是在地底下挖出来的一层楼，所以哈我是睡在地下的。然后我跟我爸妈哈，如果说要睡觉哈，要隔得感觉好远啊，对于我来说就隔得十万八千里，我爸妈在楼上睡，我就得楼下去睡，所以每次要睡觉了哈，比如说9点钟快到了，我爸妈就说该睡觉了，啊，我就心里面就开始非常非常的忐忑，也非常非常的紧张，很焦虑，我说啊又要去睡觉了，然后我又要离开我的爸爸妈妈，我又要去经过那个黑漆漆的楼梯，下到我们的地下去，然后经过我们的厨房，再经过一个餐厅，才能够进入到我的房间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必须得跑得非常的快，去把我要进入的这个房间的灯打开，然后嗖的一下又冲到下一个房间，把下一个房间的灯打开，然后嗖的又回来把这个房间的灯给关掉，又嗖的一下又冲到下一个房间，再回到我的房间，然后嗖的一下又要冲回来，就是这样子不停的不断的跑来跑去的去关灯开灯关灯开灯，就是那个关灯的那一瞬间，我就总觉得我的后面阴森森的，我就特别的害怕，黑漆漆的啊，我就跑到我的房间里面去，直到我的房间的灯开着，我把我的房间的门关上，我才觉得我有安全了。当然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睡觉的时候你又得关灯吧，然后你关灯之后呢，整个大大的房间里面就只有你一个人，你的那个窗户外面啥也没有，它只有一片鱼塘，这个鱼塘里面吧，它就随时都有那个青蛙呀什么各种虫啊，就在那儿嘎嘎，然后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还有鸟啊，偶尔有一两句啾啾啾啾，然后还有远处的狗吠，嗡嗡嗡，哇，整个一个乡村夜晚的交响乐。如果是现在我听着的话，我会觉得非常的悦耳，但是对于四岁的我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然后我都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露一个小，就露我的一只手出来之后，把那个灯大关掉，然后嗖了一下就把这个手缩回到我的被子里面去，再把这个被子蒙上我的头，我就那样就睡了哈。所以为什么现在我老公总说，哎呀，你随口随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一样，而且你老是把头也埋进去哈，你不怕你就出不了气，然后呼吸的全是你的二氧化碳吗？我说没办法，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要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才睡得着，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我的手我的脚我只要露出了被子的地方都不安全。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真的是从小就因为离开父母去睡觉哈，我觉得有点早了哈。所以其实现在对于我的孩子来说，我觉得他可以选择，当然到了6岁了还差，如果说我对我的一个底线就是6岁啊，6岁的话你必须得自己睡了，这个时候你别跟我说什么安全感了哈，你6岁了该自己睡了哈。但是4岁的话3岁的话我确实做不到，我觉得太可怜了，加上我自己就经历过，所以我不忍心让我的孩子再去体验我的这种感受。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你们觉得安全感对于孩子来说重不重要？缺乏安全感的话，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又有怎样的一些影响？就没有安全感这件事儿哈，除了是这种就是离开父母睡觉有点早之外，其实它对你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多的那种心理阴影，它这种心理阴影它会伴随你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任何一件小事儿，就可能你哎看表面上看啊，只是因为你跟父母分开睡觉有点早，所以导致你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害怕，但就这种恐惧的心理，这种害怕的状态，它会影响你的性格，然后影响你以后在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工作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的一些第一反应。就这种第一反应它是一种应激的现象，它不是说你能够通过你的各种什么情绪你的理智去控制的，有些它第一反应它是应激的，它是应激性的，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突然间你就是这样去反应的。所以我在学习当中，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哈，就是很多细节上能够体现出来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比如说我曾经是一个不敢犯错的人，就比如说学习当中哈， 如果说我这一次考得不好，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会觉得我好像做了很大的一个错事儿哈。然后工作也是一样的哈，曾经我也是一个就觉得我，当然这个一方面是因为我负责哈，另外一方面也是确实我缺乏安全感，就是我很害怕做错事儿，就工作里面哈，我很害怕我犯错，我觉得我一旦犯了错，我是不是就会第一可能失去这份工作啊，或者说我可能在这个工作当中会被人觉得啊，被别人觉得，哎，你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咋怎么差哟哈，就是我会想很多曾经哈。但是这个的话真的是需要你在生活当中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改变，所以这个影响就对一个人的影响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但如果说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他会觉得做任何事情他都有试错的底气。好，包括我觉得可能很多九零后八零后都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家里的条件，经济条件各方面哈，物质条件，整个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是很好，所以导致了一个时代的局限性。就比如说哈，我们家里面打烂了一个碗，你看现在如果说我家宝宝在家里面打烂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第一反应是啊，没关系，只要宝宝你没有事儿就行，只要你没有被这个破碎的一些玻璃啊刺到流血之类的哈，只要你没有受伤都没有关系啊，坏了就坏了，我们赶紧把它一起把它收拾了就行。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你看，你打破一个碗，你的父母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啊，你咋又打破了一个碗啊，怎么样，是不是就是会来说一下你，会来批评一下你，对吧？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性格各方面的影响哈，它是有一种时代局限性的。当然这个也不能够去怪我们那个时候的父母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父母人家确实是物质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说你打烂了一个碗对于家里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他们来批评一下你，我觉得也说得过去啊。就在看到你安全的情况下来批评一下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和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你们觉得安全感对于孩子来说重不重要哈？缺乏安全感会对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扬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安全感对于孩子来说重不重要？缺乏安全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也可以从你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入手。好，脑筋急转弯，什么地方天天打扫还是一片漆黑？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回答脑筋急转弯。可以把你的互动和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好，给百灵姐姐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啊，你们有没有观察过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盖上保鲜膜的西瓜第二天还是水淋淋的，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夏天炎热啊，正是吃西瓜的好时节。家里面有没有买过西瓜来吃呀？有没有买了西瓜之后呢，没有吃完就把保鲜膜给裹上了呢？哎，你就会发现裹上了保鲜膜的西瓜哈，第二天还是水淋淋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盖上保鲜膜，像苹果，如果你不给它包个保鲜膜，那么它一会儿就会变得黄黄的，就像生锈了一样。那这个保鲜膜呢，就像是一个食物的小卫士，它的魔法呀藏在四个秘密里，今天百灵姐姐就一一来给大家揭晓，为什么保鲜膜能够保鲜。第一，挡住看不见的小坏蛋。空气当中藏着很多的细菌和霉菌，它们呢是让食物变质的小偷，保鲜膜就像是一层密不透风的透明盔甲，把这些小坏蛋牢牢地挡在外面，不让它们落在食物上面去搞破坏。第二，就是锁住水精灵。食物当中住着很多很多的水精灵，它们呢一碰到干燥的空气就想逃走，食物没了水精灵就会变干变硬，像放久了的面包啊。保鲜膜呢像是一件雨衣，把水精灵紧紧的抱住，让食物呢保持软软嫩嫩的状态。第三，给氧气导弹鬼减速。空气当中有氧气，它们会让食物像铁钉生锈一样慢慢的变坏，比如说放在空气当中的苹果就会慢慢的变黄，就像是生锈了一样。保鲜膜呢它能够挡住大部分的氧气，让这个小小的导弹鬼啊慢吞吞的进不来，食物的保鲜度呢就能够维持更久啦。第四，它有吸盘超能力。保鲜膜自带静电，像小吸盘一样紧

紧地贴在碗边或者食物上，这样一来呢，外面的空气就钻不进缝隙，里面的水分呢也跑不出来，细菌想进去都找不到门儿。啊，细菌说我想进来，我想进来，保鲜膜说没门儿。

好，最后呢，提醒一下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啊，保鲜膜它只能够锁住新鲜，不能够放进微波炉加热哟。啊，当然除了有一些这种包装上面写着可加热哈，这种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大多数的保鲜膜我们是不支持加热的哈。那所以说，如果说你在你的碗上面套了保鲜膜，你又想给它在微波炉里面去加热的话，首先先把这个保鲜膜给揭开了啊，然后再拿到微波炉里面去进行加热，不然的话保鲜膜就会融化，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哦。这种物质呢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坏处的。所以现在你是不是觉得保鲜膜像是一位会定身术的超级英雄呢？定身术啊，保鲜膜说定，哎，这个我们的食物呢就定住了啊，它就能够保持更长久的新鲜度啊。

所以说今天呢，百灵姐给大家进行了分析，保鲜膜为什么能够保鲜。刚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的小朋友们可能不知道百灵姐在说什么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保鲜膜它能够保鲜主要就是四招，一个是挡细菌，把看不见的细菌挡在外面，不让食物变质。第二就是锁水分，就像是雨衣一样，紧紧的把水分给抱住，让食物呢不会变得干巴巴的。第三就是减速氧化，就像盾牌一样啊，让这个氧气哈慢一点来，把它挡在外面，防止食物变色变味。最后呢，就是这个保鲜膜就像吸盘一样，它把那个食物贴得很紧，靠静电就粘住碗口，或者说粘住食物，不给细菌留一丝缝隙。最后呢，再提示一下大家，普通的保鲜膜呢，它是怕烫的，千万不要包着，然后进入到微波炉当中加热啊，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哟。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啦。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弄明白了吗？保鲜膜为什么能够保鲜？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回家路上要稳扎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

0: 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2: 成长小天使。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安全感对于孩子来说重不重要？缺乏安全感会有怎样的影响？脑筋急转弯，什么地方天天打扫还是一片漆黑？欢迎大家将互动和答案一起分享在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以及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哈，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

好的，那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和大家来聊一聊在家里的时候如何给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啊。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到了暑假了嘛，很多孩子也是回到了家里面，所以在家里面哈，其实我们的家长哈也可以和孩子一起来养成一些好的习惯。

好的，那我们来具体的聊一聊吧哈。这个在家里面如何给孩子养成好的习惯，首先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以主动领地整理习惯为核心，用打卡激励引导孩子自主管理生活和学习空间啊，可以让孩子主动的去整理个人的物品，比如说我们的玩具用完了之后呢，要及时的归位，书包文具要分类收纳，鞋袜衣服要自己整理。另外就是除了整理这些个人物品之外呢，还要整理学习空间，自主清理桌面杂物，还有收走玩具零食等等干扰物，把书本呢按科目摆好，打造专注学习环境，主动完成生活事务，按时洗漱，自己穿衣，保持个人领地整洁有序。此外呢，还要主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比如说如果说你打翻了物品，要主动的清理，用完了东西要立刻归位，不留下混乱。

好，再来说一下固定作息底线。晚上呢，8:30一定要洗漱完毕，进入睡前准备。9:00呢，要准时上床关灯，进入睡眠状态。如果是永动机高能量的娃，可以考虑一下晚个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守护者们呢，可以根据自家娃的情况进行考虑哈。早上呢，7:00准时起床，不赖床，不拖延。三餐要规律哈，饭前一个小时不进食零食了，保证正餐食欲。电子产品原则，不建议日常高频使用电子设备，睡前30分钟内完全禁止看电视、玩手机、打游戏，避免大脑过度的兴奋影响入睡。推荐睡前替代方案，就我们可以听一些舒缓的轻音乐，可以听一听儿童故事，读一读纸质的绘本，做5分钟的深呼吸放松练习，建立固定的睡眠仪式，帮助孩子平稳进入困倦状态。当然规则一定要落地，为孩子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哈，孩子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所有的规则提前和孩子共同约定，讲清楚边界，一旦确定就全家统一执行，不临时更改，不找借口兜底。如果打翻了水杯，弄脏了桌面，要自己拿纸巾或者是抹布哈清理干净，家长不代劳不收拾啊。作业拖沓，睡前拖延，第二天早起自己该去补作业补作业啊。如果说迟到了，就接受老师的提醒，家长不帮着解释，不向老师求情。如果是因为玩耍超时打乱了作息，就取消当天的额外娱乐项目，第二天按原定的时间执行，家长不因为哭闹心软妥协。如果说弄坏了别人的物品，要主动的道歉，并且一起想办法去弥补，让孩子明白行为有代价，后果要承担。第四呢，就是礼貌边界记心里，做一个受欢迎的小大人。从日常的小事教孩子懂礼貌、守边界，学会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主动问好，见到长辈呀、老师呀、同学要主动的微笑的打招呼，说叔叔好、阿姨好、老师好、同学早。初次的交友礼仪也要教给孩子，我们认识新的朋友的时候呢，要主动说出自己的名字，你好，我叫什么名字，也礼貌的去询问对方，你叫什么名字呀，用友好的方式开启对话。公共的场合啊，要守秩序，不要大声的喧哗，不要追逐打闹，排队也不要插队，别人休息的时候要保持安静，不随意的打扰，要尊重他人的边界，不随意的去触碰别人的东西，不强行抢玩具，别人拒绝的时候呢，不纠缠，学会说对不起，没关系，请帮我一下。好的，以上的这些，如果说你在家里面能够陪孩子守好，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些良好习惯的话，相信他在学校里面，在社会当中也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小孩。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还有养成孩子良好的习惯的一些方法，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滋养滋养观察粉丝群、同心圆游客节目群和我们进行分享哈，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林爱堂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哈，给百灵发私信就可以啦。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龙门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5: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6: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7: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6: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5: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8: 我也愿意。
1: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9: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脑筋急转弯，什么地方天天打扫还是一片漆黑？好，我们看到小彩虹这位朋友，他说黑板，月色也说的是黑板啊，还有默默啊这位朋友也说的是黑板，什么地方天天打扫还是一片漆黑，黑板啊，上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所以我们很多小朋友应该都猜得到哈。好的，恭喜大家回答正确了。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安全感这个问题哈，也是有一些听众朋友跟我们发来了互动，看来大家对于安全感这个事情还是引起了一些共鸣的。特别是百灵姐姐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历之后，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想到自己曾经的一些经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啊，雪花说，我觉得安全感非常的重要，它不是锦上添花的温柔修饰，它能够塑造孩子的性情，稳住孩子的情绪，在孩子漫长的人生之路中做铺垫。是的，我觉得安全感它可能不会特别的突然的立竿见影的看到一些效果，它一定是在你的人生当中会不断的去体现的。如果说你从小就是在满满的安全感当中长大的，对吧，那其实你会是一个性格比较的随和的人，因为别人给了你足够的安全感，你也愿意把这份安全感这份踏实送给别人。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姥姥这位朋友哈，他说现在童年时期积攒下来的安全感会伴随孩子的人生，等到日后即便遭遇了难处，陷入到低谷当中，也会成为孩子遮风挡雨的依靠。对，因为你本身哈，内心是充满着力量的，你的内核是很稳的，所以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你总是能够从容的去面对。即使呢，你可能突然间遇到了一些困难，你内心有一点崩溃，然后或者说你遇到了一些事情，内心有一点委屈，但是你也会很快的、慢慢的就能够平复好自己的心情哈，因为你的内核足够的稳定，足够的强大，你是足够的去温润自己的，你会让自己非常的安稳，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有安全感的人，他们很容易接纳自己的不足，就是他们知道犯错失利都是成长的常态，都是很正常的，他们不会因为一次的失意便全盘的否定自己。长久下来呢，孩子就不容易陷入到焦虑自卑当中，对吧？那他的心态就会非常的舒展，非常的从容，他也懂得和自身的情绪好好的相处，他有足够的底气，他敢于去大胆的认识世界，敢于大胆的去处理任何
1: 六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公告自明天起实行。本次增列的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
2: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会有3场淘汰赛进行，分别是在凌晨1点科特迪瓦对挪威，5点法国对瑞典，还有早上9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

0: 最初地方。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

0: 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

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

0: 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 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及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1: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 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

0: 人张涛表示，
1: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答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答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0: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2: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2: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5: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4: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7: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6: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2: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 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1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

0: 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级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0: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

0: 踏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2: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3: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2: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4: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5: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来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2: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0: 不错。
1: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及时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2: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1: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3: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十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5: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6: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尔诺贝利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5: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同

0: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1: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
0: 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
1: 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7乘24小时实现对近邻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0: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 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
1: 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目前呢，我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邻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 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
0: 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超时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邻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它 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0: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 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

0: 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1: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察视器准备完毕，
16: 二号位最后准备。
17: 二号位允许起飞。
1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就在昨天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

0: 次列入的二加十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1: 那么早在今年二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0: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了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单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3: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 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 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1: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2: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正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3: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 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 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 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 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限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 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4: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里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 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

0: 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十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1.73亿，其中仅20.3%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
1: 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呢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他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2: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他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 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1: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2: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图啊，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1: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2: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上了年纪的这些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1: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2: 只要他跟营销方没有利益，他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他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0: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如伪劣，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 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是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开始，一批新规正式落地，这当中就包括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眼下也正是雷雨天气多发的时节，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会聊一聊头皮发麻、头发直立就意味着要有雷击危险了吗？雷雨天气究竟要不要拔掉家里的电源插头？有关防御雷电伤害的内容，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9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
2: 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国情发展变化，紧密结合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伟大实践，明确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明确的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具体行动。我们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要进一步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抓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一弱等工作，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进一步理解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的问题，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干事创业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进一步理解把握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鲜明实干实际导向，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齐心协力推进资阳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抓好集中研讨，讲好专题党课，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狠抓整改整治，一体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全力抓好项目投资、招商引资、改革攻坚等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1: 6月30号，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抓好当前重点工作，齐心协力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如木、市政协主席焦阳出席
2: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6月工作情况和7月工作打算汇报，对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持续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引领带动全市党员干部准确领会把握全会精神，并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生动实践。要全力稳定经济增长，坚持以项目开工竣工为重点，促进招引项目落地落实，加快推动省市级重点项目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物量。 要持续抓好小切口改革，不断打通工作堵点，提升整体效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好党建各项工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市领导周月霞、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等参加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3: 七一前夕，青春新向党，建功新资阳，资阳是个好地方机关青年党员故事会温情上演。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青年党员走上舞台，深情唱响资阳是个好地方的时代旋律。
4: 万年底蕴，文脉悠长，雁江青年党员唤醒

0: 本土红色记忆，诉说薪火相传、建设家乡的赤诚。安岳青年党员从贾岛推敲典故中汲取精神养分，讲述守护千年石刻、深耕柠檬产业的耕耘之路。乐至青年党员以蒙西河三场雨为叙事线索，串联远古文明、蚕桑古韵、红色热土，在真情发生中诠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奋斗者的城市活力。现场还为优秀基层党组织授牌，
1: 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对我们过往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今后工作的鼓励。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实党员教育管理，纪律作风淬炼，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扎实推动党建加监督深度融合。
0: 第二篇章用一线攻坚故事解码滋养产业升级项目突破的硬核实力。舞台上一群来自安岳县石鼓九年制学校的孩子格外亮眼，他们用童声唱响我们看向远方，从乡村振兴到营商环境，再到呵护生命之源，处处有青年党员奋斗的足迹。现场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既是对党员奋斗的肯定，更是激励全市青年深耕产业赛道、建功成渝的动力。
2: 非常荣幸能获得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更好地履行党建工作职责，持续深耕党务工作，更好地为党员干部们服务。
3: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将以榜样为力量，认真履职尽责，为滋养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同城发展，福祉惠民。第三篇章集中展示青年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把发展成果转化为民生温度，让资阳是个好地方的幸福感可感可及。
1: 我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分享自己下乡交流任教的亲身经历，让我看到了乡村学校的焕然一新，教学设施的一应俱全，真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又质量的教育。
0: 十三个故事，十三种担当，共同汇聚成资阳是个好地方的生动注脚。整场故事会以小见大，以情动人，让党建故事鲜活立体，城市成效直观可感。
4: 我作为一个从外地扎根资阳的人来说，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我对资阳是个好地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5: 作为一名外地的基层民警，我见证了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那么我们也会立足本质，为资阳更好的发展奉献我们的公安力量。
0: 故事会落幕，奋斗无穷时，新时代资阳青年党员将持续传承红色基因，立足成渝战略，深耕岗位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持续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中，续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
6: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7: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发展重任，实干为要。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落子开局之年，资阳融媒体中心全媒体矩阵推出资阳先锋党旗飘扬栏目，聚焦扎根基层的普通党员，深耕一线的党务工作者，记录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的实干担当，讲述他们于细微处守望初心的动人故事。让我们向先锋看齐，将这份赤诚转化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在新征程上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资阳实践新篇章。今天的资阳先锋党旗飘扬栏目，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将青春交付三尺讲台的英语教师龚俊杰。
8: 龚俊杰是乐至中学第五党支部书记、英语教师。2012年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赤诚热爱与纯粹理想，刚走出校园的龚俊杰毅然扎根乐至中学，从此与三尺讲台结下不解之缘。深耕英语教学一线14年，龚俊杰面对传统教学的短板，破局创新，大胆革新教法。他摒弃枯燥固化的填鸭式授课模式，立足青少年认知规律，潜心打造有温度、有趣味、有深度的沉浸式英语课堂， 将灵动的英文歌曲经典

0: 的影视片段、生动的英语话剧融入日常教学，让抽象的知识点变得鲜活可感，让沉闷的课堂焕发蓬勃生机。新颖的教学形式、多元的互动设计，充分唤醒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孩子们主动走进英语，热爱英语，学好英语。在龚俊杰的教育理念里，教育从来不是简单的分数堆砌，而是品格的塑造、心灵的滋养、担当的培育。
1: 龚老师专业功底深厚，勤于钻研，课堂教学能力非常突出，对待教学爱岗敬业、自学严谨，工作踏实勤勉，事事精益求精，身怀仁爱之心，平等善待每一名学生，用心关注学生学习与身心健康，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0: 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暖长久的陪伴，言辞有度的教导，让龚俊杰深深扎根在每一位学生的心底。
2: 龚老师言辞相济，在纪律上严格要求，帮助我们端正学习态度，规范日常行为，塑造坚韧自律的品格。
0: 14载风雨兼程，龚俊杰以讲台为纲，以育人为本，兼顾教学教研、德育管理与家校服务，用专业赋能学生成长，用红色底蕴塑造少年品格，用温情大爱温暖学子征途。
3: 未来我将继续深耕讲台，立足红色沃土，以匠心守初心，以笃行担使命，终身深耕教育事业，用心培育新时代少年。
4: 今年端午，时隔35年的龙舟竞渡再度点燃沱江，江面竞渡的热闹场面点燃了全民参与龙舟运动的热情。近日，在资阳野人滩游泳基地桨影翻飞，3支特色龙舟队伍分批下水，开展集中试训，为即将到来的各级赛事厉兵秣马。早上7时许，全新组建的资阳野人女子龙舟队队员集结岸边，迎来首次水上试训。过去资阳参与龙舟赛事多采用男女混合编队，今年端午赛事的火热场面激发了众多女性运动爱好者组建专属女子队的强烈意愿，女子龙舟队顺势而建，全队共24人，包括20名滑手、1名鼓手、1名舵手及2名替补。上午8点半，野人滩水域同时开展2场针对性训练，为备战四川省第17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汇聚苗族、朝鲜族等多个民族运动爱好者的少数民族队伍下水合练，在协同划桨中增进交流，提升默契。与此同时，退役军人龙舟队也劈波斩浪，以整齐有力的动作彰显军旅本色。此次集中试训是端午龙舟赛效应的自然延伸，也是资阳推动全民健身的扎实助教。从女子龙舟队的雄心初显，到少数民族运动员的备战冲刺，再到退役军人重温团队荣光，不同的群体共同的奋集，正汇聚成沱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40岁，
1: 60岁，80岁，
2: 壮壮
3: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到了夏天以后，怎么样科学的喝水呢？首先的话，我们少量多次啊，主动的补水。因为夏天气温比较的高，出汗比较的多，

降低这个风险，好，以及呢减轻心肾的负担，还有维持消化与体能，包括呢改善皮肤与精神状态。那我们首先选择白开水哈，避免长期大量的饮用高糖的饮料。夏天啊，高温出汗比较多，白开水呢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比较基础的选择，没有负担。而像高糖的饮料，哎，比如说可乐呀、果汁啊、奶茶或者说是运动饮料等等，在夏季喝了以后，反而可能会越喝越渴，甚至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以及呢补水效率比较的低哈，甚至可能会加剧脱水的情况。就比如说高糖饮料，它含糖量高哈，然后比如说可乐，它大概呢就10%，渗透压呢就高于体液，那么身体为了吸食这些糖分，会把细胞内的水分吸到肠道，导致呢你喝了水，细胞反而会更渴。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加重身体的抗暑负担，还就是喝下一些隐形的热量，增加代谢的风险。除此之外呢，就可能会影响食欲哈，排挤营养的一个摄入。像夏天的话，胃口本来就不是特别好啊，就可能会比较差。高糖饮料饱腹感比较强，会让你不想吃饭，却几乎没有身体需要的蛋白质、那维生素和矿物质。而白开水的话，可以随时喝，完全不影响正餐，还能帮助消化。总的来说，夏天补水，白开水的话是基础的首选。如果说你觉得没有味道，你喝不下去，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柠檬片、薄荷或者少量的淡茶。核心就是别让补水变成额外的糖分负担。那关于这个水温啊，这个水温的话，以温凉接近室温比较的合适。夏天喝水建议选择温凉，也就是10到30度，接近室温的水，主要不是为了口感，而是为了保护消化系统，维持身体正常的一个散热。夏季大量出汗以后，身体流失的不仅是水，还有电解质，主要就是钠和钾。如果说只喝白开水，可能会导致体内盐分被进一步的稀释，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严重的可能会危害生命。因此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者说运动以后，先补水，更要补电解质。那我们要怎么做哈？第一个的话就是看时间，就比如说在高温环境下连续工作或者说运动超过1个小时，尤其是大汗的时候，就需要补充电解质。还就是看一下症状，就如果说出现了头晕、恶心、乏力、肌肉抽搐哈、抽筋，然后说明电解质已失衡，不能只喝白开水了。总的来说，出大汗以后喝淡盐水比喝纯净水呢更加的安全。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3: 六十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在夏天，空调已经成为了夏日里不可或缺的清凉神器，但是我们在享受凉爽的同时，因为使用不当可能会引发的鼻塞、头痛、关节酸痛等等，这些的话就我们说成了空调病。其实空调本身是无害的，错误的使用方法才是健康的隐患。怎么样掌握科学的方法，既能畅享清凉又能守护身体健康呢？一个呢，就是合理的控制空调的温度啊。像温度设置呢，是空调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过低的温度非常容易破坏身体的体温调节机制。然后建议大家，像夏天的话，我们空调的温度比较适合嘞，温度呢就是26度。这个温度呢，既能保证体感的凉爽，又能缩小室内外的温差，减轻身体的负担。室内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8度，如果说温差过大，血管或会急剧的收缩与扩张，非常容易引发头晕、感冒等不适。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虚弱的人群，可将这个温度调到27到28度，避免低温刺激身体。然后就是规避冷风直吹身体，就直吹的话是诱发空调病的一个元凶之一。空调出风口直接对着头部、颈部、还有腰腹、还有关节吹，它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不畅。
1: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的会出现头痛啊，还有关节僵硬啊等这些问题。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将出风口调到上面去，或者说侧向来吹，利用冷空气下沉的原理实现全屋降温。如果说没有办法调整风向，我们可以安装空调的挡风板，避免冷风直接侵入人体。久坐办公室或者睡觉的时候，尤其是要做好一些防护，避免身体长时间的受冷。然后就是定期的通风，并且清洁设备哈，这个也很重要的。如果说你长时间密闭在空调房间里面，空气质量会持续的恶化，危害呼吸系统健康。然后空调运行时会封闭门窗，然后包括我们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会升高，灰尘呢也是比较的多，还容易滋生细菌啊、霉菌啊。建议每开启空调2到3小时就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促进空调的流通，降低有害物质的一个浓度。同时定期的去清洁空调滤网是非常重要的，滤网的就容易堆积一些灰尘啊、螨虫，建议每2到3周清洗一次。每年夏季的话，使用前要进行一个深度清洁，杜绝脏风伤害身体，做好室内保湿的一个防护，同样也很重要哈。就我们做好一些保湿的防护，缓解空调房干燥不适。空调在制冷的过程当中，它会持续的抽取空气当中的水分，然后导致室内湿度的一个下降。那么长期处于干燥环境当中，非常容易出现口干塞燥皮肤起皮呀、喉咙干痛啊等这些症状。我们可以在这个室内放置一盆清水，或者说使用加湿器，还将这个室内湿度维持在50%到60%，然后日常要多喝水，补充身体的水分，涂抹保湿护肤品，保护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的黏膜。当然特殊场景的话，我们的一些防护也很重要的，就比如说特殊场景与人体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些防护啊，比如说你突然之间就是打鼾的时候，千万不要立刻进入空调房，我们还是要先擦干汗水休息片刻，等到我们体温平稳以后再去乘凉，避免毛孔皱闭引发的感冒。睡觉的时候不要通宵的吹空调，我们可以开启睡眠模式或者定时关闭，然后同时呢盖好薄被子，保护好

包我们的腹部、膝盖等部位，孕妈妈、老年朋友，还有关节炎的患者，然后以及鼻炎患者的人群的话，还是要尽量减少吹空调的时间，做好保暖，避免低温刺激加重不适。

0: 嘟嘟、
1: 阿拉丁、
2: 毛毛、
3: 年龄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常做的开水冲鸡蛋哈，其实也藏着不小的健康风险。会不会感染这个沙门氏菌，主要是取决于三个因素。那第一个就是鸡蛋本身是否携带沙门氏菌哈，就如果说鸡蛋已经是被污染了，本身就存在这个隐患。然后第二呢，就是开水冲烫的条件是否能有效的杀菌。要彻底的去杀灭啊，杀死沙门氏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度以上，并且维持5分钟，而100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呢它会快速的下降，往往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要求。那么第三个就是个人的免疫力水平啊，就是健康的免疫力呢，它可以清除啊少量入侵的细菌，但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比如说像小朋友啊、老年朋友啊、孕妈妈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极少量的细菌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怎么样安全的吃鸡蛋哈？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要开水冲鸡蛋。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鸡蛋，即使你要用开水冲，也不一定能达到啊杀死沙门氏菌的温度，而且基本哈都是冲完搅一搅就喝了，所以时间上呢也没有，几乎是不能满足杀菌的一个要求。这样的操作的话，就没有办法保证杀死所有的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它会增加食物中毒的一个风险。那第二呢，就是鸡蛋最好做全熟，就是我们在做鸡蛋的话，就还是要做全熟，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杀菌的方法了。吃全熟的鸡蛋就不用担心撒闷死菌。那么第三呢，就是正确购买和保存鸡蛋同样也很重要哈。我们在超市中购买鸡蛋，要选择清洁和这个蛋壳完整的鸡蛋。如果说鸡蛋壳上有污染物还比较多的，以及呢像这个鸡蛋有一些裂纹，然后非常容易感染一些致病菌，最好不要买。回家之后可以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最好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但是并且我们要注意哈，和蔬菜水果肉等这些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一般情况下买回来的鸡蛋呢是不需要清洗的，这是因为鸡蛋外壳的表面它也是有一层保护膜的，它能减少微生物进入鸡蛋内部，如果说清洗过度，它会破坏保护膜，然后即使是你再放进冰箱里面，鸡蛋也很容易变质。但如果说蛋壳表面有很多啊，比如说像鸡粉啊，或者说是泥巴呀，你可以稍微的清洗一下，清洗的过程当中也要在短时间内优先把它给吃完。需要注意的是，已经冷藏过的鸡蛋还是要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然后不要把之前冷藏的鸡蛋转移到室温下保存，因为温差的作用会在蛋壳上形成水珠，可能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使鸡

0: 象哈，容易变质。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当然，保存的时间也不要太久哈，就是一次性呢，你不要买太多的鸡蛋，少买勤买比较的合适，避免储存的时间太久。虽然说鸡蛋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但随着鸡蛋存放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层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就会越来越弱，并且鸡蛋啊，存储的时间越长，然后它内部更容易被沙门氏菌给污染，然后尽量呢不要吃溏心蛋。溏心蛋呢，往往是溏心啊，这蛋清已经凝固了，然后质地呢比较的软，而蛋黄还是处于液态可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蛋黄中心的温度还没有达到哈，可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就很难杀死沙门氏菌，可能会携带哈，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细菌啊，增加食物中毒的一个风险。相比之下呢，还是全熟蛋食用呢会比较的安全一些。如果说实在是爱吃溏心蛋，就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可生食鸡蛋，并按照说明书保存和食用。

0: 景明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相信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啊，就快递到了顺手就拿进门，在沙发呀、餐桌上拆开，纸箱堆在角落哈、攒一攒再去丢。这些看似平常的动作，实则呢也藏着不少的隐患。来说一说这些快递纸箱啊，到底有哪些风险呢？啊，为什么不建议带回家里面拆哈？我一般的话就当场就拆了，把东西拿回去啊。啊，纸箱的话就随手就处理了。如果说在家里面的话，就比如说在小区门口啊，我会在这个快递站就把它拆了。大一点的哈，在门口拆哈，东西拿进来。有一些快递纸箱啊，它会有一些刺鼻的气味，而且这些气味啊，它这个气体呢，通常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其实呢，生活当中能产生这些物质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但自然产生的这些物质哈、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的话，浓度低，而且通常是无害。那对人体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而一些快递纸箱呢，它产生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它包含了对人体啊多个系统有害的一些成分啊，比如说苯啊、甲苯啊等等啊。如果说一大堆箱子一直堆积在家里面，像这些物质的话，就不断的积聚，将影响健康。又加上夏季雨水频发，如果说纸箱受潮了，它还会发霉，它会产生霉菌啊，吸入以后呢，会直接刺激到呼吸道。那一件快递从发货地到消费者的手上，一路上辗转多种环境，然后外包装上就很容易附着一些病菌和细菌啊，比如说呼吸道病毒啊，还有肠道病毒啊等等哈。那除此之外呢，需要注意的是，纸箱缝隙还容易附着一些虫卵啊，比如说蟑螂啊等这些害虫，它会通过附着在纸箱。那除了健康风险以外，大量堆放在家里面的快递纸箱还存在着一些小防安全隐患。当纸箱、泡沫、塑料堆积在家里面或者说是楼道，既有火灾的隐患，又堵塞逃生的通道。这些杂物一旦起火，那即便是小火，由于堆放的物种它比较的多哈，品种比较多，也很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害的气体，对生命危害安全呢也存在巨大的一些威胁。因此呢，我们拆完快递的纸箱还是要及时的把它给清理掉。然后安全拆除快递啊，我们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户外拆，就尽可能的在门外或者说是楼道里拆快递，不带入室内生活区。还有就是要洗手，反正呢我每次哈、拿完快递纸箱的话我都要洗手，而且像这些拿到的这些物品也会在表面的话根据它这个物品的特性来进行一些消毒要么呢就是把它拆了以后先放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先通风一段时间哈、再来使用。就是你接触快递以后一定要用肺道水或者说是流动的水吸收二十秒钟，不要直接去接触嘴巴鼻子或者说直接吃东西也不要吞积，就拆完的纸箱压扁捆好扔到指定的垃圾桶，不给这个病菌滋生或者说是火灾隐患留空间。还有就是焚区法，就如果说你当天没有办法扔掉，我们还是要等到这个丢弃的纸箱单独的放在门外妥善的处理，远离火源还有绝缘以及任何电器的设备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2: 龙门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的鞋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

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

0: 及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心多憔悴，爱浮于东流的水，生命奉陪，抵不过天公不作美。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

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

0: 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30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资阳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牢记初心，勇担使命，拼搏奋进，为全面推进资阳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市政协主席焦阳出席。
2: 袁泉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为资阳各个时期改革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我们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更加广泛凝聚推进资阳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袁泉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资阳这片川中热土浸润红色血脉，厚植革命根基。今天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是在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主战场的杰出代表，是我们身边可感可学的优秀榜样。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见贤思齐，比学赶超，把学习先进典型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努力在新的征程上不断展现新担当，创造新业绩。袁泉指出，要筑牢信仰之基，锤炼党性修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心系万家冷暖，树牢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统筹做好各领域民生工作，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勇担发展重任，不懈开拓进取，永葆开拓创新的闯劲，真抓实干的拼劲，攻坚克难的干劲，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常怀敬畏之心，自觉克己奉公，带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让每名党员都成为一面鲜红的旗帜，让每个党支部都成为党旗高高飘扬的战斗堡垒。会上宣读了中共资阳市委关于表彰资阳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袁泉、严磊、王荣木、焦阳等市领导为受表彰代表颁发证书和奖牌，部分受表彰代表做大会发言。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参加大会。
1: 6月29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
2: 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要进一步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抓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一弱等工作，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进一步理解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的问题，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干事创业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进一步理解把握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鲜明实干实际导向，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齐心协力推进滋养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抓好集中研讨，讲好专题党课，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狠抓整改整治，一体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全力抓好项目投资、招商引资、改革攻坚等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6月30号，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抓好当前重点工作，齐心协力推动滋养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如木，市政协主席焦阳出席。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6月工作情况和7月工作打算汇报，对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持续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引领带动全市党员干部准确领会把握全会精神，并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生动实践。要全力稳定经济增长，坚持以项目开工竣工为重点，促进招引项目落地落实，加快推动省市级重点项目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物量。要持续抓好小切口改革，不断打通工作堵点，提升整体效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好党建各项工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市领导周月霞、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等参加会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七一前夕，青春新向党，建功新滋养，滋养是个好地方机关青年党员故事会温情上演。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青年党员走上舞台，深情唱响滋养是个好地方的时代旋律。

0: 万年底蕴，文脉悠长。便将青年党员唤醒本土红色记忆，诉说薪火相传、建设家乡的赤诚。安岳青年党员从贾岛推敲典故中汲取精神养分，讲述守护千年时刻、深耕柠檬产业的耕耘之路。乐至青年党员以蒙西河三场雨为叙事线索，串联远古文明、蚕桑古韵、红色热土，在真情发生中诠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奋斗者的城市活力。现场还为优秀基层党组织授牌。
1: 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对我们过往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今后工作的鼓励。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实党员教育管理，纪律作风淬炼，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扎实推动党建加监督深度融合。
0: 第二篇章用一线攻坚故事解码滋养产业升级项目突破的硬核实力。舞台上一群来自安岳县石鼓九年制学校的孩子格外亮眼，他们用童声唱响我们看向远方，从乡村振兴到营商环境，再到呵护生命之源，处处有青年党员奋斗的足迹。现场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既是对党员奋斗的肯定，更是激励全市青年深耕产业赛道、建功成渝的动力。
2: 非常荣幸能获得市级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更好地履行党建工作职责，持续深耕党务工作，更好地为党员干部们服务。
3: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将以榜样为力量，认真履职尽责，为滋养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同城发展，福祉惠民。第三篇章集中展示青年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把发展成果转化为民生温度，让资阳是个好地方的幸福感可感可及。
1: 我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分享自己下乡交流任教的亲身经历，让我看到了乡村学校的焕然一新，教学设施的一应俱全，真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又质量的教育。
0: 十三个故事，十三种担当，共同汇聚成资阳是个好地方的生动注脚。整场故事会以小见大，以情动人，让党建故事鲜活立体，城市成效直观可感。
4: 我作为一个从外地扎根资阳的人来说，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我对资阳是个好地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5: 作为一名外地的基层民警，我见证了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那么我们也会立足本质，为资阳更好的发展奉献我们的公安力量。
0: 故事会落幕，奋斗无穷时。新时代资阳青年党员将持续传承红色基因，立足成渝战略，深耕岗位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持续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中，续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
6: 资阳新风，党旗飘扬，
7: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发展重任，实干为要。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落子开局之年，资阳融媒体中心全媒体矩阵推出资阳先锋党旗飘扬栏目，聚焦扎根基层的普通党员，深耕一线的党务工作者，记录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的实干担当，讲述他们于细微处守望初心的动人故事。让我们向先锋看齐，将这份赤诚转化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在新征程上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资阳实践新篇章。今天的资阳先锋党旗飘扬栏目，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将青春交付三尺讲台的英语教师龚俊杰。
8: 龚俊杰是乐至中学第五党支部书记、英语教师。2012年，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赤诚热爱与纯粹理想，刚走出校园的龚俊杰毅然扎根乐至中学，从此与三尺讲台结下不解之缘。深耕英语教学一线14年，龚俊杰面对传统教学的短板，破局创新，大胆革新教法。他摒弃枯燥固化的填鸭式授课模式，立足青少年认知规律，潜心打造有温度、有趣味、有深度的沉浸式英语课堂， 将灵动的英文歌曲、经典的影视片段、生动的英语话剧融入日常教学，让抽象的知识点变得鲜活可感，让沉闷的课堂焕发蓬勃生机。新颖的教学形式、多元的互动设计，充分唤醒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孩子们主动走进英语，热爱英语，学好英语。在龚俊杰的教育理念里，教育从来不是简单的分数堆砌，而是品格的塑造、心灵的滋养、担当的培育。
9: 龚老师专业功底深厚，勤于钻研，课堂教学能力非常突出，对待教学爱岗敬业、自学严谨，工作踏实勤勉，事事精益求精，身怀仁爱之心，平等善待每一名学生，用心关注学生学习与身心健康，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8: 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暖长久的陪伴，言辞有度的教导，让龚俊杰深深扎根在每一位学生的心底。
10: 龚老师言辞相济，在纪律上严格要求，帮助我们端正学习态度，规范日常行为，塑造坚韧自律的品格。
8: 14载风雨兼程，龚俊杰以讲台为纲，以育人为本，兼顾教学教研、德育管理与家校服务，用专业赋能学生成长，用红色底蕴塑造少年品格，用温情大爱温暖学子征途。
11: 未来我将继续深耕讲台，立足红色沃土，以匠心守初心，以笃行担使命，终身深耕教育事业，用心培育新时代少年。
0: 今年端午，时隔35年的龙舟竞渡再度点燃沱江，江面竞渡的热闹场面点燃了全民参与龙舟运动的热情。近日，在资阳野人滩游泳基地，桨影翻飞，3支特色龙舟队伍分批下水，开展集中试训，为即将到来的各级赛事厉兵秣马。早上7时许，全新组建的资阳野人女子龙舟队队员集结岸边，迎来首次水上实训。过去资阳参与龙舟赛事多采用男女混合编队，今年端午赛事的火热场面激发了众多女性运动爱好者组建专属女子队的强烈意愿，女子龙舟队顺势而建，全队共24人，包括20名滑手、1名鼓手、1名舵手及2名替补。上午8点半，野人滩水域同时开展2场针对性训练，为备战四川省第17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汇聚苗族、朝鲜族等多个民族运动爱好者的少数民族队伍下水合练，在协同划桨中增进交流，提升默契。与此同时，退役军人龙舟队也劈波斩浪，以整齐有力的动作彰显军旅本色。此次集中试训是端午龙舟赛效应的自然延伸，也是资阳推动全民健身的扎实助教。从女子龙舟队的雄心初显，到少数民族运动员的备战冲刺，再到退役军人重温团队荣光，不同的群体共同的奋集，正汇聚成沱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军。但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你更简单更实用的打法是在一些杯赛赛会制的比赛中，大家在某一场比赛中是遭遇战，你也不熟悉我，我也不熟悉你，我可能根据半场之后的调整有针对性的打击，那这样的话比你说所谓的用控球理念的战术相对而言要来得更简单更有效率啊，因为你这个控球的说实在的风险很高，跑动要形成多人跑动的接应，而且还能保证大家的想法一致步行一致，就是你的思维啊和你的最后的结合球传球能一致，否则的话你轻易一个失误，汤对手给你打一反击，你丢球，那你就被动了。
1: 讲了这么多，其实有所谓复杂或者所谓简单都是一体的两面，在适合的时候适合的用，这才是所谓我们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明天这三场比赛六个队也能够从今天的比赛里面及时的吸取到一些相应的教训，也能够学习到一些相应的榜样，在明天的比赛里面拿出对得起球迷期待的表现。也谢谢朱老师今天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世界杯的点评。决胜美加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朋友是安妮花花，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迪扬3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伊朗各地已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今天表示，自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步显现，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47起，作出行政处罚156起，罚没90.51亿余元，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据日本气象厅发布，当地时间6月30号23:02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地区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最大震感为震度3。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造成大量师生被掩埋。据拉合尔卡赫纳医院通报，已有14名儿童在事故中死亡，当地救援和医疗部门仍在持续展开抢救工作。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队迎战挪威队；5点，法国队迎战瑞典队；9点，墨西哥队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全国各地目前陆续进入主汛期，交通运输部提醒，如您有出行计划，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

0: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过，很有说服力。
1: 哎呀，我亲眼所见，恶毒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2: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1: 所以我就说，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2: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0: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我们一起去听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3: 政府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4: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5: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它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6: 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джао из Пекина？
7: Малин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8: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5: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2: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坚贞国内。
5: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6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3: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边疆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这个通讯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5: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13: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5: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13: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5: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14: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规模？挺较大的吗？
15: 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会去住。
9: 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啊，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5: 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鸿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10: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妙手著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5: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11: 无怨无，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15: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5: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13: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说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5: 这段长度大约10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陈都灵、陈赫、蔡成玉、孙怡、袁亚维演唱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透过那些永恒经典的艺术形象，从独特视角尝试去触摸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

0: 勇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
1: 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2: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前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
3: 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
2: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
3: 1928年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4: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3: 是的，
5: 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凌晨3点30分。现在请大家对表。冲啊！
2: 这是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玉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奇介绍说，
6: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广州起义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了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2: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被判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1927年8月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5: 什么事？
1: 给方一德送饭。
5: 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丈夫。
2: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7: 一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 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2: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一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8: 这几个字是周文雍写的，广州市委爱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4: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8: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2: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希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9: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2: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10: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2: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一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11: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的要求。
12: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比如礼个法呀，或是要些什么酒啊菜呀。
13: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2: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雍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6: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4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啊，4时，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4: 面无惧色。
6: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2: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10: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2: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五次在家中

0: 生，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2: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3: 周文雍呢，他家里是五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呢，周文雍。
1: 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雍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当年周文雍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4: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力。

0: 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1: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2: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那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1: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他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孔书记，你就别说了，来，吸点氧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

0: 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1: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0: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闲钱买这？你有钱怎么不捐了你啊？
0: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

0: 流下了泪水。
1: 屁了，多少？
0: 1800万。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2: 那么咱共产党认了，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3: 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4: 我宣布闽宁村建设开工仪式现在开始。
5: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6: 会上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调转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闽宁村。闽宁村啥意思？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去一个字。
5: 谢新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明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新昌带了5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1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7: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棒子和狗粮团给他摆上，有说服力。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回去是20年。只要黄河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出这样的粮食。”俺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里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孤土难移。
8: 抬车一抬，快快快，后头去！
9: 哎，马夫人，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摇粉吧？
10: 戈壁滩就是风大嘛，将来这树再多的生态就会变了。
5: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7: 我们13个男同志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内，一下子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同志外面这男同志车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垃圾，风筝给我吹走了，剩了3样东西。哪3样东西？一锅饭还是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还是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辈人改造好，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5: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11: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的，你真难以相信。

0: 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侯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御前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1: 种蘑菇？
0: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2: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3: 摆在这里是大棚的，这个地方太多了，种一个蘑菇棚是特别富兴，排两个楼的，下来一个蘑菇棚就那个3-4千元，两个人在外面大棚去一元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
4: 重，
3: 他就是大工了。不是还请电视剧演的吃的这个偷吃的事吗？福建大海就我们喝了三分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顿顿连在一起。
0: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侯建福田去。
2: 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5: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小，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连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下去剥出去，我们更加忙活了。
2: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一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6: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2: 20多年过去了，谢兴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3: 你就是现在你看玉石成营，葡萄万顷，这个百姓富裕，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就这五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镇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了。
2: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0: 真真光影，串联105年征程，一个个故事传承红色信仰，从觉醒年代的思想破晓到建党伟业的开天辟地，从烽火岁月的英勇无畏到建设年代的默默坚守，山海腾飞的盛世奋进，一步步经典红色影像复刻了百余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2: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地不易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鲍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鲍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鲍儿，故我既叫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 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追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2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广东海丰县城郊外的龙山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篝火集会正在进行。身着粗布短衫、头戴斗笠、赤着双脚的革命青年彭湃，从怀中掏出一叠地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火将其点燃。与此同时，在湖南湘潭的乡间小路上，毛泽东踏着泥泞，走进一户又一户农家，与农民同吃糙米、

红柱茅舍，听他们诉说苦难，帮他们算清剥削账。在那个军阀割据、天灾频仍的年代，一批革命先驱脱下长衫，卷起裤脚，走进中国最广袤也最苦难的土地。彭湃在海丰烧毁田契，毛泽东在湖南踏遍乡村，方志敏在赣东北发动起义，韦拔群在广西三打东南。那么他们是如何唤醒沉睡千年的农民的？是怎样在白色恐怖中点燃农运星火的？那烧毁田契的烈焰又是如何照亮中国革命的农村道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建党初期农民运动的觉醒之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幅触目惊心的苦难图景。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当时全国7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不足10%的地主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能租种土地，承受高达50%到70%的地租。地租之外，还有层出不穷的附加剥削，压租金、送礼钱、壮丁费、茶果钱，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进贡鸡鸭鱼肉。农民终年劳作，交租后所剩无几，一遇荒灾只能借高利贷度日，年利息高达100%甚至更多，利滚利，债叠债，最终卖儿育女，家破人亡。一首流传在河南农村的民谣这样唱道：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军阀混战更是雪上加霜，各路军阀为筹措军费横征暴敛，欲征田赋，有的地方竟将田赋预征到了10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抓壮丁、摊派徭役、强征军粮，农民被当成了任意宰割的羔羊。据史料记载，1924年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开战，仅河南一省就被摊派军费数百万元，无数农民被迫倾家荡产。与此同时，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特权，使洋货潮水般涌入农村，洋布取代了土布，洋油取代了桐油，洋面取代了土面，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农产品又被低价收购，原料被掠夺输出，农村经济日益凋敝，旱灾、涝灾、蝗灾连年不断。据华阳义诊会统计，1920年至1921年，华北、西北爆发特大旱灾，受灾人口超过3000万，死亡逾50万，饿殍遍野，卖儿育女、人相食的惨剧时有发生。在封建礼教和神权的长期束缚下，绝大多数农民认命、认苦、认穷，把苦难归结为命不好、祖上没积德。祠堂里供奉着祖宗牌位，庙堂里烧香拜佛求平安，乡绅地主披着仁义道德的外衣横行乡里，而贫苦农民只能在跪拜中祈求来世的福报。一位农运先驱曾这样描述当时农村的情景：农民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像蝼蚁一样被践踏，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穷，更不知道怎样才能不穷。历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陈胜吴广到黄巢，从李自成到洪秀全，但大多因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引和严密组织的领导，最终陷入反抗、失败、再反抗的历史循环。谁能打破这个千年困局？谁能唤醒沉睡在苦难深渊中的亿万农民？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把目光投向了农村。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虽然当时重点在城市工人运动，但已把农民视为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随着革命

应实践的深入，党的早期领导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唤醒农民，依靠农民，组织农民，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判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一批矢志改变中国命运的年轻人打开了通往农村的道路。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彭湃于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他本可以安享荣华富贵，沿着父辈的轨迹成为地方上的乡绅名流。然而1917年留学日本期间，彭湃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目睹了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回国后，彭湃亲眼目睹家乡农民在地主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佃农们天不亮就下田，天黑才收工，交完地租后家里只剩几斗糙米，一家老小靠稀粥度日，遇到天灾人祸只能借高利贷，最后连仅有的一点土地也抵给地主，沦为流民。他坐立不安，夜不能寐，立志为农民解放奋斗终身。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裳，带上竹笠，赤着双脚走进了田间地头。1922年7月，彭湃只身来到海丰县的赤山村，他头戴竹笠，脚穿草鞋，与农民一起下田插秧，一起挑粪施肥，吃农民吃的番薯粥，住农民住的茅草棚。起初农民对这个富家少爷充满戒备和怀疑，有人甚至嘲讽他吃饱了撑的来体验生活。彭湃不气不恼，日复一日地帮农民干活，拉家常，算剥削账。他指着地主的大宅院问，那房子是谁盖的？农民答，我们穷人盖的。他又问，那地里的粮食是谁种的？农民答，是我们种的。彭湃接着说，房子是你们盖的，粮食是你们种的，为什么住豪宅的是地主，挨饿受冻的却是你们？这不是命苦，是被剥削。这一问问到了农民的心坎里，渐渐的农民们开始信任这个怪少爷，愿意向他倾诉心中的苦闷。在赢得农民信任后，彭湃与张妈安等六人成立了秘密农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史称六人农会。彭湃起草的农会章程简单明了，是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耕者有其田。随后他做出了那个震惊海丰、震动南岳的举动，当众烧毁自家全部田契和借据，宣布土地归耕者所有，不再收一粒租。据海丰县志记载，当晚农民们奔走相告，许多人激动得彻夜未眠，有人甚至跪地痛哭，说这辈子头一回见到少爷为穷人烧自家的地契。一位老农拉着彭湃的手说，我活了60岁，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儿，你是真为穷人啊。彭湃回答，我不是什么少爷了，我是农民的儿子。农会成立后，彭湃带领农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他们首先推行减租运动，将地租从70%降到50%，再到30%。农民第一次尝到了团结斗争的甜头。接着，农会又领导农民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和封建陋习，取消送租饭、冬节鸡等额外剥削，禁止地主随意撤店、盘剥押金。农会还设立了仲裁机构，调解农民内部的纠纷，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一时间，海丰农村气象焕然一新，农民扬眉吐气，地主恶霸则惶惶不可终日。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在海丰及周边地区迅速发展。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会员达到20000户，约10万人，
涵盖全。

县大部分地区，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取消封建陋习的斗争，气势如虹，威震粤东。农民们第一次感受到团结的力量，第一次挺直腰杆与地主对话，地主恶霸们惊恐万状，纷纷向军阀告状。然而农运的兴起也招来了军阀的疯狂镇压。1923年7月，军阀陈炯明派兵解散农会，逮捕会员，烧毁农会会所，彭湃被迫转移到广州继续斗争。此后他又参与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授课培养骨干，将海丰的经验传播到全国各地。1929年8月，彭湃在上海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临行前高呼农民解放万岁，年仅33岁。毛泽东后来称彭湃为农民运动大王，这个称号彭湃当之无愧。当彭湃在南越大地点燃农运之火时，一位湖南青年正用另一种方式在湘中农村播撒觉醒的种子。1925年春，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他没有进祠堂祭祖，也没有拜访乡绅故旧，而是径直走进了最贫困的农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善于用农民听得懂的大白话讲透革命道理，他用算账的方式帮农民理清剥削关系，种一亩田收十担谷，交七担租，剩下的三担还要交捐交税，最后落到手里不足一担，这一担就是一家老小一年的口粮。农民们算了这笔账，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命不好，是被剥削得太狠。毛泽东还说，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地主为什么厉害？因为咱们农民不团结，只要大家抱成团，地主就不敢欺负咱们。1925年，韶山农民协会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20000人，农会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震动了整个湖南。1927年1月至2月，为了回击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毛泽东再次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好得很，详细列举了农民在农会领导下做的14件大事，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封建武装，推翻封建政权，推翻族权、神权、男权，到普及政治宣传，农民禁赌禁烟，举办合作社，修筑道路，建设水利，普及教育等。他指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举动，实际上是农民几千年积压的反抗情绪的正当释放，是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矫枉过正。他尖锐驳斥了攻击农运糟得很的论调，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篇报道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也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湖南农运的组织经验具有开创性意义，农会以村为单位建立基层组织，以乡为单位成立联合会，层层递进，组织严密，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减租减息的合法斗争，也有清算土豪劣绅的激烈行动，同时注重工农联合、工人罢工支援农民斗争、农民暴动配合工人运动。这些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典范和样板。毛泽东培养的农民骨干后来大多成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彭湃和毛泽东点燃的农运星火，很快在全国各地形成燎原之势。
江西益阳，方志敏从贫苦农家走出，目睹乡亲们在地主压榨下的悲惨命运，立下革命志向。1927年，他领导益阳横风农民起义，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分田斗争，在赣东北点燃了农运的烽火。他坚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取得胜利。后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成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和军事家。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至今仍是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广西东兰，壮族青年韦拔群于1921年回到故乡，秘密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发动各族农民反抗土豪劣绅的剥削。1923年，他率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史称“三打东兰”。随后，他深入瑶寨、苗寨，用壮话、瑶话向少数民族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团结壮、瑶、苗、汉各族群众，建立了右江地区农民协会，会员达数万人。1929年，他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被誉为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农民兄弟的誓言。广东是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除了彭湃，还有三位杰出的农运先驱。阮孝先深入粤北山区，发动农民建立农会，撰写大量农运理论文章，被誉为广东农运理论家。周其建回到故乡广宁县，半年内建立了拥有50000会员的农会，领导减租斗争轰轰烈烈，地主恶霸闻风丧胆。黄学曾在南路地区组织农运，会员达12万之多，并领导了著名的乐民起义。他们三人并称广东农运三杰，与彭湃一道撑起了南粤农运的一片天。如果说各地农运是播撒在不同土壤中的种子，那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培育这些种子的温室。1924年至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和主要教员，系统讲授农民问题理论、农民运动方略、农村调查方法、军用基本知识等课程。彭湃主讲海丰农民运动，用亲身经历告诉学员如何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毛泽东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用大量调查数据论证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6届讲习所共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像种子一样撒向广袤农村，将农运的火种播撒到每一个角落。这批骨干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各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短短6年时间，农民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惊天动地的觉醒风暴。这场农民运动觉醒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结合起来，证明了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主力军。他第一次建立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使分散的农民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第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正是在农运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同盟军，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农运星火终成燎原之势，农民觉醒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0: 1959年，苏里执导、马峰编剧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1963年，摄制组原班人马又在山西洪洞完成了续集的拍摄。孔家庄里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故事，让全国观众备受鼓舞。续集中的电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也随之唱遍大江南北。在这首歌中，词作家乔羽把年轻人对故乡的热爱和朝气蓬勃的斗志描绘得淋漓尽致。
1: 我多年在山西啊，我就说两句山西的好话吧。这第一句我就提了，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好着呢，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玉莲。
0: 在第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编剧马峰亲自操刀作词，上来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便取自山西左权民歌。这首插曲的成功也让人们对续集的主题歌充满期待，而这次作词的任务落到了乔羽身上。曾写出《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乔羽饱读诗书，却最擅长用直白生动的语言表达深藏的情感。词作家陈晓光说，在出神入化的比例之外，是乔羽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
1: 没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没有细致的观察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的这种生活经历，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歌。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曲调婉转悠扬，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特色。然而他的曲作者张帝昌却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张帝昌和乔羽从太原出发，沿汾河两岸一路采风，当地丰富生动的民歌，尤其是汾阳地秧歌，极大地激发了两人的创作灵感。歌唱家郭兰英热烈淳朴的演唱，让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很快风靡全国，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也成为山西不可替代的音乐名片。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

0: 这让初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向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
0: 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2: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五年前，数一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0: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就没有，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 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
1: 嗯，
0: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出来，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1: 父老乡亲。
0: 哎呀，父老乡亲，它是写人民呢，它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 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订的这首一个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我是从一个小我出发，最后落到一点，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
2: 作曲家王锡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为其谱曲。王锡仁说， 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 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间。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一集，惊天秘密。
1: 我是记者曹美丽，接近现场寻找真相是我的职业特性。这次我要去的地方是宁波北仑，对，就是有着大名鼎鼎北仑感的北仑。但是这次我要找寻的对象是一个人，事情要从去年的一则重要新闻说起。
2: 深秋的上海，天气微凉，阳光普照。2017年10月31日上午，党的19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 2017年10月31号，上海一大会址，一本看似普通的共产党宣言吸引住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
3: 总书记，您可以再向前看一下，在这个书的封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章。
4: 很珍贵。那你说的那个人呢？后来怎么？
5: 在中央苏区基老曾经去世了。
3: 就已经去世了，对。但是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
1: 宁波当地媒体很快就关注到，总书记所问到的张敬全，后改名张仁亚，原宁波镇海霞浦镇人，是1922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但是有关他的资料极其有限。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为什么会被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如总书记所问，他后来怎样了？职业的敏感和对英雄的敬畏，驱使我开始沿着他的人生轨迹艰难地寻找答案。首先，我决定去那个曾经埋藏秘密的衣冠冢找寻线索。这里是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村头一座海拔大约40米的小山丘，被当地人叫做长山岗，和张仁亚家的老宅仅隔了一条马路，正值隆冬，草木有些枯黄。沿着山路向上走大约50米，一眼就看到了之前我在图片上已经见过的那座衣冠冢。灰白色的墓碑约1米高，有些斑驳，中间刻着几个楷书大字，全张公墓。墓碑的右边刻着张仁亚的谱名守和，左下角则刻着夫人的名字顾氏玉娥。
6: 我感觉到这个人物应该说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啊，一个是入党早，一个嘛他是保存了我们中共的首部的党章。另外，
1: 这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他开始关注张仁亚是在去年的3月份，那时候他刚上任不久，便接到了一份任务，宁波早期共产党员的情况调查。根据他们的考证，这座衣冠冢是张仁亚的父亲张觉谦于1927年底至1928年初白色恐怖时期修建的。埋入其中的除了那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等30多份珍贵材料。
7: 我们知道张敬亚他的原名叫张敬全，那为什么这个墓碑上他不写全名呢？
6: 当时也是白色恐怖时期，那么在做这个衣冠冢的时候，这个老人也是考虑到对他这个保护吧，所以故意在做这个坟墓的时候是把它隐含掉了。
1: 这是怎样一位父亲，能够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为儿子修一座空坟，只为保存党的文件材料？而在20多年后，当家乡迎来解放，他又是以怎样的心情打开这座衣冠冢，让深藏20多年的秘密重见天日？我凝视墓碑上略显斑驳的字迹，随着胡斌的讲述，尽量穿越时光去还原历史。
8: 师傅，你在做什么呀？
9: 做什么呀？
10: 张师傅，你疯了！
8: 你
10: 大包邮纸布啊！
11: 儿啊，解放了，共产党胜利了，是时候让这些东西重见天日了。各位街坊邻居，大家作证，我儿敬全至今生死不明，这是22年前他交给我保管的资料。今天共产党胜利了，我终于可以打开坟墓， 大告天下了。
9: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12: 来来来，看看看看，这是。

0: 这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不能泄露，否则会殃及我们张家十几口人的性命啊！我替他整整藏了22年，这心里也闷了22年。
1: 哎呀，阿爸，现在好了，共产党胜利了。
0: 静妈，
1: 哎，
0: 你替阿爸交给政府。
1: 哎。
0: 你说全儿怎么还不回来
1: 呀？阿爸，前几天您不是还登报寻人了吗？都胜利了，他该回来了啊。
2: 张仁亚和他的父亲保存的这批珍贵文物一共36件，其中21件一级文物，15件珍贵文物，如今被分别保管在国家博物馆、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中。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下，张仁亚是如何把这些珍贵文献从上海带回宁波老家的？下一站，请您和我一起到张家老宅寻找答案。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3: 遵守党的章程。

0: 请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二集，神秘守护。
1: 他以前就住在楼上是吗？
2: 哎，他是你接风的。
3: 我是记者曹美丽。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张仁亚家的老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院子，院子里住着几户人家。张仁亚家是西边的一户，上下两层，每层两间。从正门进入，沿着破旧的木楼梯走上二楼，低矮的西厢房是张仁亚曾经住过的地方。一层的一间被辟为张仁亚世纪陈列室，如今还住在老宅的侄子张志成被聘为陈列室的文保员，闲暇时在院子种种花草，晒晒鱼缸。关于叔父张仁亚，他知之甚少。这首宁波民谣唱的是满怀期待去上海，风风光光回家来。别人或许如此，张仁亚则不是。1927年那个冬天，他从上海回来，是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进来的。张仁亚的另一个侄子张石华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张仁亚的下落。他记得母亲回忆过，192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看见离家多年的张仁亚悄悄回来了。这时的中国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一直都无法想象，张仁亚是怎样突破封锁检查，安全地将这么多资料带到宁波的。
2: 2000年那个政治气候。

0: 不，你可以来回走动啊！你那码头上一个个给你抓住了。宁波那时候白色恐怖是最严重的一个地区，不比上海差。
1: 我迫切想要找寻这个答案，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我想到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受我党早期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黄阶然的回忆录启发。黄阶然回忆说，在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要想尽办法应付国民党的盘查。其中陈云同志别具一格，将文件放在胡琴内，因为上海的琴师都有将胡琴藏在身上的习惯，设卡士兵一般不会去查。可是胡琴这么小，张仁亚保管的资料有36件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书籍，那得带多少胡琴呢？第二种可能，我想到了当时担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的李真武。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曾在一张旧报纸中发现了张仁亚与他的交集。
2: 宁波帮里其中的有一个叫李真武的，这个人是上海大亨里面的第一个，杜月笙是他的孙辈，黄金荣是他的等子辈。张仁亚在那个工人大罢工这个组织的时候呢，最后不是28天吗？为什么28天后来没搞下去了呢？就是大家一起做工作嘛，坐下来谈嘛，哎，我也是宁波人嘛，你也是宁波人嘛，对吧啦？工资涨了嘛，还有什么要求也给你实现了嘛。
1: 由张仁亚牵头震惊中外的上海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都是李真武出面调停的，两人又是老乡，张仁亚会不会求助于他？
3: 仁亚阿弟，阿哥你也遇到麻烦了。阿哥，我弟经贸这次被抓，全是因为我办的平民日报。虽然多亏了阿哥您的同乡会大力帮助被放了出来，可是国民党肯定是对我起疑心了。
4: 你在上海做事高调，还是赶紧避避风声吧。
3: 所以啊，就想请阿哥帮我离开上海。
4: 去哪里？
3: 宁波老家。
4: 你疯了，那里的风声不比上海这里松。
3: 霞浦乡下应该好点吧，再说我离家多年，也想念家里阿爸了。
4: 好吧，我就派人送你到16铺码头上船。
3: 好
4: 啊，到了船山再趁夜色回家。
3: 哎，
4: 路上千万要注意安全。
3: 阿哥，谢谢你了。
1: 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了对共产党的疯狂杀戮。这时身边带着共产党的绝密文件，无异于带着一颗定时炸弹。张仁亚为什么会想到让自己的老父亲来保管这些资料呢？张石华说，他曾经听父亲张静茂讲过原委。
5: 他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有用的，他家兴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他父亲。他怎么会想到他父亲？因为他每一次会去跟他父亲讲我在上海怎么搞怎么搞，他父亲都赞成的。他父亲也是很进步的了，他爱国的了，他说哎，这样好啊，这样国家好啊。
1: 当父亲张觉谦看到儿子突然归来，还带回来一包棘手的资料，惊喜的同时恐怕更多是忧虑。一直默默支持儿子事业的他，面对这样事关生死的抉择，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
4: 全儿，我听说静茂刚刚被抓了，是不是跟你有关？
3: 是，
4: 阿爸，你带回的这些是不是要掉脑袋的东西？
3: 是，阿爸。
4: 那赶紧烧了吧，
3: 这些可是珍贵的文件，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4: 你不会还要随身带着吧？
3: 不，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抓人。
4: 全儿，把东西留下，阿爸替你保存。
3: 阿爸，您不怕吗？
4: 怕，当然怕了。你和你弟在上海，阿爸没有一天不担惊受怕。阿爸也一把岁数了，就怕你们有个意外。
3: 儿子不孝，让阿爸受累。
4: 可是阿爸知道，你做的是神圣的事业，是为天下穷苦人做的大事。

0: 事，阿爸不能反对呢？阿爸拎得清，
1: 原谅我，阿爸。此生我已跟定共产党，革命成功，而再回来。
2: 收下材料后，张觉谦连夜将他们埋在了离家不远处的菜园里。菜园里停放着詹仁亚过世的妻子顾玉娥的棺材。霞浦当地有个风俗，先过世的女子不能单独下葬，需等丈夫过世后才能一同埋入坟墓。几天后，张觉谦伤心地对邻居说，上海大革命死了这么多人，我的全额恐怕也不在了。很快，长山岗的半山腰砌起了一座坟，只是除了张觉谦老人，没有人知道这座衣冠冢里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3: 他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又是重要又是危险，所以他一个人也没有讲，保管我的父亲闷在心里，就闷了二十多年了。一个人你想有一件事闷了二十多年，你去问问看。
2: 说起这段往事，张石华对自己的祖父张觉谦充满了钦佩。的确能想出这样出人意料的方法，且半生守口如瓶，足以见老人是何等的心思缜密。但有个疑问在我心里盘旋许久，如果张觉谦等不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就撒手人寰，这些绝密文件会不会永远就尘封在衣冠冢里？
3: 他就是专心专意把这份东西他一定要保存好，那幸亏他是身体也好的。所以我哥哥讲，你们讲他身体好啊，他是憋着这口气，解放以后身体就不好了，五六年就过世了。
2: 张仁亚家老宅一楼的卧室是张仁亚的父亲张觉谦生前住过的，床头挂着一幅长达1.4米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多到数不清。张石华说，这幅照片也是伯父张仁亚1927年带回家的，祖父觉得照片没有危险，便一直挂在床头，直到1956年去世。1960年，照片原件被家人上交给一大会址博物馆。这张巨幅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913年，15岁的张仁亚离开家乡到上海当学徒，到1927年带回这些珍贵材料。在上海的14年里，张仁亚究竟经历了什么？下一站，请您跟我去上海，一起寻找答案。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

0: 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亲我不不。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网。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笺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的这些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让我们首先打开一封新四军女战士写给姨母的家书，家书的主人名叫孙小梅。
0: 77事变后，杭州沦陷，原本在浙江阜阳一所小学任教的孙小梅无奈离开学校避难，目睹了昔日的人间天堂变成血火战场，她决心投笔从戎，步行半个多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1: 1941年春，孙小梅在苏南从事党的秘密抗日工作时，接到了姨母来信。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不久，姨母在信中对孙小梅的安危深表关切，劝她能念及母女之情，及时回家侍奉年迈的母亲。
0: 接信后，孙小梅给姨母写了这封回信。信中她坦言，未能侍奉母亲，心肺实存难言之痛，但强调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他还以岳飞为榜样，表达了自己以决心为革命奋斗的坚定志向。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杨贵使辱，尚识天性之恩，何况人乎？来信读后，心肺实存难言之痛。然时代迫使如此，曾望身量是幸。大江南北，尽第四军足迹。在抗战过程中，据云四军力量已扩大到12万人。以前听人家说，在事变初期由湘赣等省集中时仅数千人，现在所谓被解散的不过其中军部的一部分。据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他们的主力全集中在苏北，在江南也有他们一部分，离这里很远，我们时有所闻，在江南北经常有四军的胜利消息，在此地的民众非常敬佩，并称他们为神兵。家事无人料理，却常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没等亦出于无奈，欲归无力，欲动无能，唯有肯转姨母代为料理，并能督促续弟，有以助母亲一臂。来日视频之后，没等绝不忘大恩大德。母亲年事日长，有望莫操劳过度，一切看破一点。大人等又读四书，文墨知其一二种，亦识其大端。岳飞之能流芳千古，识其母造就大半。若当年其母不鼓励他尽忠报国，令其为国效劳， 何来今天之月坟月庙昭明千古？孟子、徐庶等药皆有贤母，有望母亲能以古之贤母精神来教诲子女。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没等虽非岳飞以及其他人可比拟，且亦无岳飞之时机境遇，然古人之精神堪为没等学习。想姨母及

亲，亦必同情也。谁无父母，提携捧腹？谁无夫妇，如宾如友？谁无兄弟，如足如手？生也何恩，死也何救？正因为人类不应残杀，然人已残杀我，而我能不自卫？想三四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尸骨纷飞，多少人战死沙场。想人生不免一死，不过死得其时而得所值乎？望姨母劝慰母亲，一切从远着想，莫听无稽之谈而笑井底之蛙语。一手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公理最后终能胜利。没等不敏，然不愿做时代之落伍人，虽无能，亦必勉力追随历史之轮。如今天生活虽云清苦，愿自勉，绝不做民族罪人。时交夏令，寒暖不匀，望能保养玉体，并努力加餐适性。临风记忆，不尽所怀，专此敬请金安，并送和府康泰。生陈云。

0: 这封信的落款叫陈云，是孙小梅因为工作需要为自己取的化名，名字里也寄托着她自比男儿的个性，国不保，家何能存。她的笔下字字慷慨，写满民族大义与铁血担当。
1: 1943年4月，孙小梅护送一批党的干部渡江北上之后，在返回根据地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日军逮捕。面对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死亡威胁，他宁死不屈，拍案而起，言辞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寇将他押至南京龙潭老虎山坳残忍杀害。
0: 壮烈殉国时，孙小梅年仅29岁。抗日救亡的丰碑上定格下他短暂而绚丽的青春年华。
1: 接下来这封只有寥寥数语的绝笔短诗，写在冰天雪地的抗美援朝战场上。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进入朝鲜，开赴长津湖地区。当时朝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严寒天气，为了将敌人全部歼灭于长津湖地区，第20军、第59师、第177团、第2营、第6连的官兵们奉命埋伏在死鹰岭高地。
0: 11月29号中午，敌人分3路攻击死鹰岭高地。志愿军突击组组长宋阿毛带领队伍奋勇反击，守住了阵地。直到30号凌晨，死鹰岭上不再响起一枪一炮。
1: 前来查看的战友被眼前的一幕震撼，120多名志愿军战士静静俯卧，手握钢枪，保持着战斗的姿态，牺牲在-40多度的雪天阵地上，被冻成一座座巍然屹立的冰雕。
0: 打扫战场时，大家在突击组组长宋阿毛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纸片上是一首饱含着无限决心、勇敢与忠诚的绝笔诗，我们一起来听。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姚以斌。下面打开这封抗美援朝战士写给自己的绝笔。

0: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这写在冰天雪地里的一笔一画，力透纸背，不仅道尽了宋阿毛一个人的英勇无畏，更是冰雕连全体战士们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血性本色。
0: 如今冰雕连得以重建，这封绝笔信也成为冰雕连的传家宝。
1: 血色烽火中铭刻着血与泪的信笺笔墨，字字句句写满深深的家国眷恋，也映照着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无悔的报国信仰。
0: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家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2: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家，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
1: 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当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只留下了一个代号“老虎”。
0: 今年5月，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长久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追寻一段跨越渤海的抗战记忆。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4: 我一个本家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5: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6: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5: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7: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5: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

0: 工作台长。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岳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岳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岳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1: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岳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0: 林岳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0: 林月桥。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
0: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2: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这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家阴者，这些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曾经大多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不过现在啊，它们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新需求都催生出了哪些新型工业粮食？又会如何改变传统矿业的发展路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6: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阴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5: 过去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7: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5: 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7: 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专访小行星监测领域权威专家，小行星最新运行轨迹是什么样，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能做什么。
0: 陕西安康迎来了铁树开花，3亿多年的植物界活化石开花有多难得。
2: 文网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网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网高峰，新闻新鲜说。
0: 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小行星或者是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1: 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国际社会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共识。
0: 那么，目前我们的地球是否处在小行星撞击的威胁之中？面对小

0: 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又能做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截至今年六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0000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2: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过四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尔诺贝利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2: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1: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2: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2: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2: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 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

0: 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烧蚀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现实。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那么到底距离地球多远的小行星可以安全飞掠呢？近地小行星的近地一般又指多远的距离？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的主持人贺佳对话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
3: 最近啊，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4: 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10000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3: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
4: 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的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距离，我们叫近日距。如果是小于 1.3 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 1.5 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 0.3 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 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铁树是一种有着大约3亿年历史的古老裸子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因为它树形非常优美，四季常青，所以常常被当作园林观赏植物，种在公园或者是庭院里面。
3: 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啊，在长江以北地区，铁树是很少开花的。因此北方民间有着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认为铁树开花可是个好兆头。最近陕西省安康市城区的多株铁树在连日雨后是悄然开放了。详细情况我们跟随陕西台记者李生超、张卓林去了解一下。
4: 铁树学名苏铁，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恐龙时代。在安康市中心城区街道绿化带和公园内，记者见到了几株正在开花的铁树。作为雄雌异株植物，铁树雄株和雌株开出的花形状和颜色上也不一样。雄株的花呈金黄色纺锤状，形如一只饱满成熟的玉米穗，傲然挺立，与周围坚挺苍翠的枝叶交相呼应。而雌株的花则犹如一只用浅黄色绒布扎成的绣球，安静地放在树冠的正中心。安康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荣海介绍，
5: 铁树因为是裸子植物，所以它这个花实际上在学术上还不能称上真正意义的花。这个学术上雄花叫小包子叶球，雌花就因为它没有成球，所以叫大包子叶。它其实上跟有花植物的种子开花结果是一个道理，起到一个繁殖的作用。
4: 铁树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南方温暖地带，树龄10年以上的铁树几乎年年开花；而在北方地区，由于气候低温干燥，铁树往往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偶尔开花，甚至终生不开花，这才有了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荣海说，铁树在安康开花源于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
5: 安康市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适合铁树的生长。特别是今年雨水比较充裕，所以在安康市能够看到多株铁树开花的现象。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然而，伊朗方面29号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2: 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发回的观察。
9: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

0: 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又到一年的毕业季了，大批的高校毕业生即将离校，人事档案存放转递是不少年轻人关心的大事。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六月中旬至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1: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后档案应转递到哪里？线上是否可以办理档案服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2: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2: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3: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2: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4: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2: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5: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2: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 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3: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结束了。税务部门此前已经多次提醒过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

0: 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来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得注意了，如果逾期的话，那么从明天开始就要按日来加收滞纳金了。
1: 是的，在这儿啊，也要给您提个醒，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就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件，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
0: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呢，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么所谓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一步步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杨雨桐的报道。
2: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从2024年3月底到2025年年初，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3: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2: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殷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4: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5: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来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2: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6: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其实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2: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6: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APP 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 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最初地方。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多少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新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正式实施，全球气候变暖会让雷电变得更频繁更剧烈吗？以及半个西瓜的食用安全风险引热议，切开的西瓜怎么吃怎么存才安全。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这段时间，雷雨天气频繁来北京打卡。6月29号下午，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雷电活动，一般来讲，低纬度地区的雷电活动要比高纬度地区更多。在同纬度上地形复杂的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频次，往往要比地形平缓的平原地区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7月1号起实施了，这当中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例如哪些地点是相对安全的户外避雷场所，哪些又是不宜避雷的场所。此外，雷电发生时或者预判雷电即将发生时，我们需要拔下用电设备的插头吗？还能够打电话吗？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关于预防雷电伤害的实用信息。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殷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公众气象灾害

0: 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相当于给公众有了一份防范雷电的实用操作手册了。那我们也注意到，除了直接雷击、跨步电压伤害等等，指南当中还列出了雷暴哮喘这样的间接伤害。您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哈，这次指南当中还有哪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1: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这份国家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所提到的这些新的一些间接伤害是咱们公众也比较关心的。在这份国家标准中，除了传统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雷电的危害以外，也列出了一些近年来因雷电引起的一些间接伤害，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雷暴哮喘、雷击硬物飞溅等等这些伤害。这些伤害呢，之前的关注程度不多，但是近年来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影响也日益显著。同时在这份指南中，我们还提到了雷击高发或者多发区域的一些风险判断，以及在一些企业的雷灾保险购买的一些建议。这些对于一些雷电高影响行业来讲，关注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0: 嗯，是，雷电发生的范围比较广，影响的覆盖的人群也比较广哈，需要我们去重视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雷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下雨没有雷电，感觉它安安静静就下完了呢？凑齐什么条件才会产生雷电呢？
1: 确实在这个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下雨不打雷，但打雷的时候一定会有下雨的这种情况。雷电的产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我们需要有充足的水汽条件，就是近地面的空气需要非常的潮湿，水汽接近比较饱和的程度，这个也就为我们所产生雷电的积雨云形成了物质的一些基础。第二呢，我们需要有这种不稳定的大气层结，就是在近地面空气中需要被充分的加热，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这样就能够支撑强烈的垂直对流运动。第三，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气流抬升触发机制，这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热力受热，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冷暖空气的交汇，也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地形进行抬升的方式。在这个抬升的过程中呢，云内的一些小水滴冰晶会有一些摩擦的过程中就会有放电的现象，并且伴随着冲击波形成的一些雷声，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些雷电的发生。
0: 对，那指南提到了要提前预防，防患未然啊。说到预防，我们就需要精准的一个预报，大家也都是靠着这些东西、这些信息来尽量的躲避雷电的哈。那像气象部门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判断未来是不是会有雷电呢？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还有大气电场仪等等这些专业的手段，它都能够看到哪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信息呢？
1: 是的。对于气象部门是有一定的职能，要对咱们这个刚刚想提到的这个雷电要进行的监测。对于雷电的这种自然现象的这个监测呢，我们通常会使用叫做闪电定位系统。这个系统呢是可以较为准确的获得雷电发生的一些时空信息，如位置、雷电流的强度等。刚刚正如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是可以看到咱们平时人们在肉眼所看不到的信息。比如说气象卫星，我们对闪电的观测可以借助于我们最新发射的风云四C星，它上面所搭载了一个叫做闪电成像仪的传感器，它可以高频次的扫描大范围的一些空域上的闪电情况。多普勒天气雷达呢是可以通过获取云内的能够大概率产生雷电放电的一些活动参量，如我们经常在科学论文上提到的回波强度、云顶高度、液态水含量等。而大气电场仪呢，通常是聚焦在捕捉雷电形成前后的电场细微变化，它可以精准的识别雷暴云从孕育

0: 域到邻近的电厂移动。
1: 对，这些是专业的手段，那可能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些手段哈，大部分人还是靠肉眼哈，有的时候去看一下、猜一下，哎，这片云到底会不会里边有雷电会发生啊？是那种长得比较高耸入云，它本身就是云啊，高耸云端、高耸天空的那种云，它会打雷吗？那另外就是像体感啊、风向，能不能也判断到底会不会打雷呢？
0: 是的，对于公众来讲，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感受和肉眼所能看到的情况来判断是否打雷。雷电呢，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通常它会发生和发展在这个低雨云中。这种云态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当天空中出现快速堆积、体积比较庞大、有的时候颜色比较发黑的浓密的这种，就是低雨云。云顶来向高空快速的发展，会形成一个云毡，就像一个草帽的帽檐一样。这个时候大概率就会触发咱们这个雷暴，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打雷的一个前兆。在这个雷暴来临前呢，我们的近地面，就是人们所生活的这个层面上，它会出现高湿、闷热、气压偏低，然后人们会感觉到皮肤有点黏腻、呼吸发闷，这种时候的体感就是暖湿气流在大量的聚集的表现。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也为咱们雷电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基础条件。对于风向来说，在出现雷电之前，通常会出现明显的突变，风力剧增，这也就是可以加速我们对流活动的发展，也会对雷电产生的概率大大增加。
1: 是，打雷的时候，我们在听感上也会分辨出来一些不同啊，比如说有一些是响雷啊，或者叫炸雷，还有一些呢是闷雷，它们有什么不同吗？闷雷也有危险吗？或者说谁更危险一点呢？
0: 对的，响雷和闷雷这种都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可以听到的，它们在这个形成机制、声音的特点、伴随天气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二者的危险性都是依然存在的，不能简单的就说哪种雷声就不危险，或者说更危险。这个对于闷雷来讲呢，通常是发生在这个云里面，或者是云和云之间的放电，它的声波呢会在这个云内传播到地面，我们人们能听到的时候，会形成这种比较低沉的声音。我们大众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闷雷，但是它的这个声音会沉闷，持续的时间也会长，就会有一个轰隆隆的拖长的一个声响，响度呢就像相对的就会更小，但是响雷呢就非常的清脆，像爆炸声，
1: 对，
0: 几乎我们和闪电同步呢就会听到，震感也非常强，然后有白色的光。这个通常情况下是一般在咱们听到这个雷声的人的3公里范围内就发生了，而且是一般都会打到地上的这种响雷。对于危险程度来讲，他们都有可能会打到地面上，因此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 但如果从距离的远近上来讲，是不是响雷离我们更近？对于闪
0: 对的。
1: 电的这种威胁来讲，对我们的威胁也会更明显一点，是吧？
0: 对的，对的，是的，主持人说的没有错啊。
1: 那雷电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预警啊，它都是分为黄、橙、红3个等级的。为什么要设置这两个不同的预警呢？如果说我们有一天发现哈，这两个预警，我们气象部门、预报部门都发布了，是不是打雷就稳了呢？
0: 对于雷电预警来讲，主要它针对的灾害就是雷电灾害，也是聚焦在这个雷击风险。为什么要设置不同的级别呢？主要是从这个时间尺度、雷电活动的可能性和可能发生雷电之后产生的伤害的概率上来进行划分的一个级别。但是对于强对流天气这个预警来讲，它可能会包括的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冰雹、龙卷等这种极端的天气灾害，都在这个预警情况里面。它也会再通过时间尺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造成伤害的程度，进行黄、橙、红3个级别的划分。 我们现在

0: 在公众呢，通常会看到预警信号是针对在某一个区域或者是镇街的，而不是在一定代表咱们公众个体所处的这一个小的空间位置上。但是要引起重视的是，我们气象部门对这种影响比就是极端天气影响比较高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一些活动现场也好，都会给出针对这个位置上的一些风险预警。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如果对于公众来讲，两个预警信号都有发布的话，那咱们就说明咱所处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关注的这个区域里面的雷电发生的概率一定会大大的加强。
1: 是，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我们看到指南呢，也提到了一些定义，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啊，比如说雷电和雷击。哎，这是两个概念。雷电啊，指的是闪电，大气中的强放电现象；雷击啊，指的是对地闪击中的一次放电。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不是所有的闪电都会到达地面的？那不到达地面的雷电，它还有危害吗？
0: 是的，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雷电，在定义中，也是讲的是自然界的一种放电现象。我们所说的雷电呢？也就是闪电，它通常会包括云闪和地闪两种。云闪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有的闪电是在云里面这个放电，有的是云和云之间放电。自然界我们根据观测所知啊，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光柱的地闪，其实只占了这个闪电中数量的三分之一。我们所说的这种闪电，通常它是发生在这个对流层的一些自然现象，就是产生对流的时候。但是其实还有在科学研究方面啊，闪电其实还是会向咱们平流层，就是云的上面进行放电。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一种自然现象。我们通常会叫蓝色精灵和红色精灵，因为它的颜色是蓝色的或者是红色的。对于危害来讲，没有到达地面的这种雷电呢，同样还是会有危险的。比如说我们空间的一些飞行器，还有一些比较高的高层的一些建筑物啊，都会产生影响。近年来我们国家在这个飞机雷击或者说是低空经济的这种低空飞行器方面，也是增加了很多雷电方面的一些监测和预警。
1: 对，像接触电压、跨步电压、旁侧闪击这几个词啊，是雷电造成伤害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词。那它们会发生在什么场景下呢？我们需要格外留意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0: 刚刚您说的这三个词吧，都属于咱们雷电灾害中的三种表现形式。接触电压呢，主要就是相当于雷电发生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什么物体，然后会影响到咱们身体，或者影响到人，或者是说是一些牲畜。需要留意的高危环境呢，就是雷雨天气下的一些金属栏杆、电线杆、树杆以及一些金属管道这些都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但是旁侧闪击这种现象呢，就指的是雷击中某一个物体之后，然后又打到了旁边的一个电阻更小的一个物体上，包括人。这种环境其实也是我们经常不是很在意的，比如说在大树下面避雨，防雷这个一些引线杆的旁，或者说是一些屋檐的旁边这些地方都可能会产生这种旁落闪击的这种现象。但是对于跨步电压来讲，主要是指的是这个雷打到了大地上某一个位置，咱们离这个雷击的这个点比较近通常我们会认为这个雷击点周围20米内都是会处在比较危险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开阔的泥土的地面，水田啊、湿地啊，以及一些比较空旷的区域，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雷雨天气呢，我们在发生的时候就什么情况下都要格外的注意规避这个风险一旦遭受到雷击的这种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双脚并拢低的全在地方，然后等着雷声过了之后，要快速的撤离这个危险区域。
1: 是。那关于雷电灾害中防御的室内部分，指南给出了六条操作的准则。那像建筑如果说被雷电击中之后，这个电流是怎么流动的呢？哪些位置算是建筑里边的高风险点？
0: 这里也给咱们听众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
1: 嗯，
0: 通常咱们建筑物呢都会具备这种完善的雷电防护装置系统。我们可以在这个建筑物的屋顶看到一些接闪的短针、接闪带，这些我们都统称为接闪器。
1: 嗯，
0: 然后呢，它的这个屋面的侧面一般都会有明敷的或者是暗敷的一些引架线。当我们的雷电流打到屋顶的接闪器之后呢，它会通过这个引架线直接导入到我们的大地，啊，我们的大地就把这些电流所吸收了。在雷暴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引架线的周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尽量的要躲开这些位置，
1: 嗯，
0: 以免造成我们这个人员的一些接触电压的一些伤害。
1: 那前面您还提到了一些金属管道啊等等也是比较危险的，像室内其实也有这些管道啊，无论是燃气的呀还是供暖的等等，它们也是金属的，在室内的时候这些管道安全吗？
0: 在室内的时候，如果咱们这个建筑物有做了一个完善的一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啊，室内的这些管道我们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些接地的一些措施，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1: 嗯，总体来讲感觉室内还是要比室外安全一些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像今年五月广西一个大楼遭雷电击中啊，电光直灌楼顶，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多方回应说无人伤亡，但是呢一台电梯损坏停运了，为什么有避雷针还是会造成我们的设备故障呢？
0: 对于这个事件来讲，其实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电梯它没有遭受到雷电的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的一些电流所损坏了。这个雷电在发生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感应的电流啊，通常这些感应的电流就是在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金属线路上产生数千或者是数万伏的一些瞬时电压。
1: 嗯，
0: 它的本质呢就是在雷击的过程中电场和磁场的一些耦合的一些作用。咱们建筑物内呢除了这个电机以外还有一些监控啊网络设备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再加装一些电源和信号的这种浪涌保护器，然后以降低这种感应雷击带来的间接损失。
1: 是，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啊可能都会听到爸爸妈妈说，哎呀，现在外面打雷了，雨好大，你赶紧把电视关了，这样很危险。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现象啊，就我们现在看的电视跟小时候也很不一样了，在防雷机方面是不是这些家电也有一些进化，我们在雷雨天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尽量的把这些电源的插头给拔掉呢？
0: 对于在城市里生活的咱们所居住的这种这个建筑物来讲呢，都会有比较完善的这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然后它也会加装了这些浪涌保护器啊，因此我们在雷雨天的时候就是不用特别的拔掉这个电源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农村自建房或者说没有这个加装浪涌保护器的一些建筑，我们在雷电天气的时候就非常有必要的拔掉这些电源插头，然后以及不要让一些用电设备这个处于这个充电状态。
1: 是，所以说也要根据自己所住的环境的不同啊来选择自己的应对雷电天气的策略。那关于打雷闪电的天气，如果说我们待在室内，估计大家的这个安全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如果不巧打雷闪电的时候正好在户外啊，要怎么办呢？哪些行为会增加被雷击的风险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6: 用你的方式战斗。

0: 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七月一号起，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个标准正式实施，当中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眼下正是我国雷电天气比较频繁的时间段，如果雷电发生时我们正在户外活动，哪些地方躲避相对安全呢？此时如果身上有手表、耳环、钥匙等金属物品，会增加雷击的风险吗？被雷电击中之前，人们的头发会竖立，皮肤会发麻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一聊关于防御雷电的实用信息。殷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大家好。
2: 我看了这个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里边的户外防御的部分，感觉这个情况还是很复杂的。提到了像高处啊、水面、树下，是不是风险比较高的地方呢？
3: 对于这种空旷的高处啊、水面啊、树下，这些确实是咱们这个雷电防御中风险最高的三类区域。这个也是我们雷电最喜欢打到的地方。在户外雷电天气时呢，我们第一时间需要的就是要远离这三类高危区域，也要尽快前往有这种完善的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避险。
2: 那如果说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没有这些危险的地形或者说树木之类的哈，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危险源？我们孤零零的站在这儿，容易招来雷电。
3: 对，这种我们作为这个区域里面较高的一个物体吧，遭受雷击的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
2: 我看到这个指南还提到了哈，可以到应急避雷亭去躲避。那我们怎么识别一个亭子它有没有避雷装置呢？能看出来吗？
3: 对于咱们经常在一些景区啊、山上会看到这些亭子，那如何来识别呢？有几个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要先看一下这个亭子的顶部有没有一个接闪的部件。通常这个亭子的最高处会有一个突出的金属的避雷针或者是避雷带啊，或者是这种古建筑类上的亭子这种宝塔顶都会连接着一个我们古人非常聪明设计的一个雷公柱啊。那这种结构呢，它是非常直观的，也容易识别的。第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亭子的周边有没有一个外露的一个引架线，这个引架线通常是这种圆钢的情况，可以查看它的立柱啊、外墙的表面啊是否有一个从屋顶的接闪部件向下延伸的一个镀锌的圆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引架线。另外呢，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个安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位于空旷的区域、山顶制高点的这些亭子呢，大概率在这种审批的过程中都要求它要配套完整的避雷装置。如果周围有更高的建筑、树木遮挡的这种小型的亭子呢，多数就不会额外加了，就是相当于别人可以保护到这个亭子。但是呢，仅靠肉眼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亭子的防护装置是不是达标合格。如果在这个周围咱们还有更好和更安全的一些避雷的场景的话，还是希望到这些建筑物内进行躲避雷电。
2: 对，但是如果实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话，至少它比在树旁边要安全的多，是吧？
3: 对对。
2: 那我们在亭子里边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远离那些比如说柱子啊或者接的那些线啊？
3: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 有些地方的景区的亭子为了遮阴，它会建在一些大树的旁边。
2: 哦，对，
3: 其实这种措施是比较危险的。国内其实有几个案例，就是雷电灾害的案例都是这样的。可能平时太阳大的时候，它可以躲避一些阳光的照射，但是当雷雨发生的时候，就会产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旁落闪击的这种灾害现象。
2: 是，所以说不意味着我们进了亭子就绝对安全了，还是要尽量找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啊。那说到雷电，我们还可以躲进汽车。说这个是类似于法拉第笼的一个屏障。为什么说汽车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呢？此时我们在车内可以碰触那些车内的金属物件吗？
3: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然后大家也很多都会理解，汽车在这个雷雨天的时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金属车身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法拉第笼进行了屏蔽。当如果有雷电击中咱们的这个金属汽车时，强大的电流呢，就是会沿着金属的车身进行在表面传导啊，不会直接进入到咱们车内的空间。但车厢内的这个一些金属物件呢，还是尽量要少碰啊，因为这个金属物件可能会和车外的这个金属汽车的表面进行连接，然后也会有导电。为什么同时为什么这个汽车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它的轮胎是一个潮湿的一个表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导电的一个水膜，它可以把咱们车身的这些雷电流快速的顺利的导入到大地，形成一个放电的回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保障了咱们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车内是安全的。
2: 但是如果站在车旁边可能就不太安全了嘛，它在导各种电流。
3: 对对对，但是这个能导电流的前提是要雷电击中这个汽车才行。
2: 也是啊，本身这个概率就不是很大啊。那我们如果说野外徒步的时候遭遇雷电，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地形躲避吗？这里边有哪些是您比较建议，哪些不太建议？
3: 在野外这种徒步的时候，通常会这种偶遇到啊这个雷电的发生。我们优先是先要选择一些地势低洼的、干燥且这个远离孤立凸起物的一些地形进行躲避。如果咱们能够看到一些山洞呢，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些地方去躲避。但是必须要知道的，首先进了山洞之后呢，尽量往洞里面的深处去走，不要在洞口或者是洞内这种有突出岩石的地方，因为这些雷电打中这里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人员伤害，避免就是说在这个岩壁旁造成伤害。然后我们走到山洞的深处呢，就会避开雷电的直击雷以及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岩壁传导的这种二次的硬物的伤害。
2: 是，而且我们遇到这种下雨天气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身体的干燥啊。那我们到这个山洞里边，这个对我们保持体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找个地儿，我们搭一帐篷行不行？这帐篷上面也有金属杆啊，这会引来雷电吗？
3: 在这种条件下的金属帐篷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雷电流快速的引到大地底下去。虽然说它有了金属杆，但是它并不能把雷电泄放掉。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引来了雷电，没有地方泄放的时候，我们的人体作为一个电阻比较低的物体来讲，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泄放的通道，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危险。
2: 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选择把帐篷支起来哈。那我们还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被雷电击中之前，我们的头发啊会根根竖立，皮肤呢也会有发麻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真的吗？
3: 确实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头发这种竖立啊，皮肤发麻，确实是真实的雷击的一些前兆。这些年大家都会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有网友发出来的这些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的视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雷电的选择呢，主要是根据这个 物体的

0: 高度、所处的位置，以及这种可能会尖端放电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在一些空旷的地方，人是比较高的，然后在感应的电荷有这种静电的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就会这种有竖立的感觉。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头发已经竖立了，我们赶紧跑，跑得过雷电吗？还是说赶紧趴下来呢？
0: 建议还是应该是赶快看看周围有没有能够避雷的一些场所。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双脚并拢，蜷在一起蹲下。等着你这个头发没有竖立了过去之后，然后再赶快要离开这个地方。
1: 对，那如果说未雨绸缪一下呢，我们平常带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比如说我带了一些金属的饰品啊，有一些金属的装备啊，我们户外出行的时候会带着一些的，还有一些相机啊、手机啊等等吧，这些东西他们会增加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吗？
0: 这个日常我们所佩戴的这些小体积的金属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工具，它其实即使是金属的，但是它对整个周围电场的这种机电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它也没有办法说去改变雷电的一些行进的路径，因此它也不会具备主动吸引雷电的这种效果，因此就是不会提升被雷击的概率。
1: 这倒让我们稍微安心了一点哈。那提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我们看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是说1995年到2008年间，美国因遭雷击而死亡的648人，通过分析发现，其中 82% 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而且啊，我们还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说是有人啊多次被雷电击中。我们感觉应该没有所谓的招雷体质吧，为什么却好像雷击有一些偏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研究报告我们也有看到。首先大家要知道，雷电灾害的案例收集是需要一个要不就是有人去上报，要不就是有机构去主动去收集。他收集的这个资料里面提到了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这个跟两个方面有关系。第一方面，在国外的很多这个喜欢冒险的人员男性为主，比如说暴雨天踢足球是吧，爬山啊，或者打高尔夫，这些都是比较雷电危险的一些场景。但从事这些危险运动的呢，主要还是我们的男性为主，因此他在统计报告中会看到男性的遇难者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我们国家这个近20年的雷电灾害的伤亡人员统计来看，男和女性的这个伤亡的比例还是相当的啊，并没有说是哪个性别或者是哪一类人具备有这种招雷的一些体质。
1: 那像那种极少数的个案多次被雷电击中，是不是也跟他自己的工作性质或者说生活习惯有关？可能他必须要在户外进行这种活动。
0: 对的对的。这个没有说是某些人会格外的偏好，可能跟他的工作场景或者说是在这个工作场景中他所这个从事的一些工种也有关系。
1: 对，那现在我们都离不开手机，也要经常打电话哈。那雷雨天到底能不能打电话呢？这个可能也要分固话和手机两种情况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儿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0: 首先给这个各位听众做个科普啊，也有一些这个专家有讲过，手机打电话是一定不会作为引雷的。但是呢，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种座机，就是这种有线电话，它是通过这个室外的架空线路电话线进入到咱们的室内，但是暴露在这种雷暴天气的这种线路，刚刚也提到了，它可能会这个非常容易产生这种感应雷电，这感应雷电通过这个线路就会串进咱们的室内，引发雷击伤人或者是设备损坏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国家收集的雷电灾害案例中，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
1: 这种感应的伤害啊，它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是不是比直接劈中的那种要小？

0: 如果不幸遭遇雷击要如何处理？稍后我们新闻超连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察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近年来多地发生雷击人员伤亡事件，雷击地点、雷击致灾行为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气候变化会让雷电天气更加频繁而且更加剧烈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聊如何防御雷电伤害。殷先生您好。
22: 哎，主持人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早在2014年啊，科学杂志就发表一个文章称，全球温度增加会导致雷电频次增加，每增加一摄氏度，雷电的频次呢会增加约12%。我们这些年啊，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是不是确实增加了？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也会增加吗？
22: 对于科学杂志所发表的这个结论来讲，已经被这个美国的国家闪电探测网络的观测数据进行这个验证和匹配了。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刚刚也讲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闪电定位系统也是比较完善的。我们的观测显示，确实雷电的活动呈现的这种增多的趋势，而且由于这种气候条件的改变，雷电发生的高发区域也有一定的北台的，就是向北移动的情况。通常以前我们认为，比如在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区域，但是这些年我们的长江中下游区域雷电的发生的频次也逐渐的在增加的趋势。这个变化呢，确实和我们的全球变暖以及局地的气候环境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刚刚

0: 主持人讲到的雷电频次的问题，雷电频次上升在理论上会让我们雷击的发生的概率也同步提升，但实际的咱们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还受着几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人口密度，防雷设施的普及程度，以及公众对于防雷的意识，这种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刚才提到了我们气象部门会发布一些风险预警的信息，一些避雷设施的普及以及手段，也把对我们普通人被雷击中的这种概率也进行了降低。
1: 是，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率，就是我们普通人到底被雷击中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或者千分之多少，甚至万分之多少吗？
0: 这个不太好说，而且我们在计算这种建筑物普通建筑物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一种公式上的去计算，它就会跟咱们常年累计的这种雷击的概率和雷击的数量有关，去计算出一个某一个平方公里里面雷击的一个概率值，这是可以计算的。
1: 这个是工程上面的了，可能跟我们
0: 对
1: 普通人的生活就关系不太大了哈。
0: 是的，是因为工程的这种建筑物它是不会移动嘛，人是会动。
1: 对，变量很多啊。我们看到这个指南也是给出了遭雷击后的一个急救措施，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要点是什么？被雷击之后幸存的概率有多大？
0: 雷击后这个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这种事情确实从新闻报道上来讲也是比较多的啊。咱们雷击伤害人员之后呢，主要的表现就是心脏骤停，因此在遭受雷击后最好的急救措施就是做这个心肺复苏，就是 CPR， 以及我们现在很多场景都增加的这种 AED 的急救。尤其是在这个确定雷暴环境安全后，发现这个有人被雷击后，第一时间我们是可以去接触伤者的，因为伤者被雷击后他本身是不带电的，我们可以把他先转移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场景下。然后我们认为这个雷击的死亡率整体大概是在30%左右，这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AED 的这种救治，它的概率可以降至就是存活率可以提升到85%以上。
1: 对，所以说掌握正确的施救方法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此前呢，我们注意到关于雷电的相关的标准，面向的是行业啊，大家依据这些标准去施工、操作、验收。而我们看到7月1号实施的《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的面向群体就是公众了，涉及的面比较广。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一个实操的问题哈，它不可能有人去监督每个人家里是不是按照这个操作哈，比如说你在农村你就拔了电源啊，或者说监督你其他的行为是不是更好的防御雷电了，怎么才能让它更好的落地呢？对于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来讲，这个指南是不是会更有约束力一点？
0: 对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咱们这一份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啊，就正式实施了。这份标准也刚刚提到了，它是面向全体公众的。从落地实施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会从多个维度进行推进。比如说我们这个政府机构会依托社区、学校体事业单位开展这种常态化的一些科普演练，然后将这个推荐性的标准去实施起来。对于大型活动组织者的这种约束性，可能一定是会比这种普通公众的约束性是更强的。因为大型活动的这种安全管理的规范、应急预案的编制，都是要需要经过法定的一些依据。我们这份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就是作为法定的一些依据，为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提供这些要求。组织者呢也需要按照咱们刚才标准中提到的一些要求，进行提前监测一些天气，设置一些避雷的设施，规划

0: 应急师疏散的一些路径，来防御我们的雷电。如果我们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没有那个非常好的落实相关的一些要求，而引发了雷击的安全事故的话，对于大型活动的一些组织者是需要承担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这个在行业的约束力就可以明确下来了。
1: 是，有了这样一个指南哈，相信也会给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哈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心理的支撑哈。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很久啊，一个项目啊，但是临了呢，发现有这个雷击、雷电的相关的风险。这个时候你要真下一个决心说把它取消或者推迟，这个成本决策压力还是很大的哈。有了这个指南做依据的话，相对来讲哈，我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雷击虽然说它概率发生的并不大，但是呢，它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哈，包括我们的公众各领域，去认真面对的一件事情啊，能够减少它的伤害。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殷起源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天一到，清甜多汁的西瓜就成了许多人消暑的标配。有人说，夏天的快乐一半是西瓜给的，但半个西瓜却不一定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快乐。最近，话题"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冲上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拍摄到了路边某些卖瓜的商贩用切西瓜的刀挠背，还有人反映自己吃了路边水果摊买来的半个西瓜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症状。还有网友发帖称，切好的半个西瓜堪比细菌的培养皿。那么，路边切好的西瓜是否有食品安全风险呢？西瓜切开口，用保鲜膜裹好也不行吗？切开的西瓜到底该怎么保存才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指出，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是无菌的，后果皮就是它天然的防护屏障，有着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等作用，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但西瓜切开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4: 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西瓜里边是无菌的，但是一旦你切开之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边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啊，那些维生素啊，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3: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红，
4: 你买了二分之一个、四分之一个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2个小时了。那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3: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2个小时后，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室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得越久，风险就越大。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对此，范志红表示，保鲜膜不能杀菌。
4: 覆膜的原因是要避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3: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刀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4: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得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3: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3.21%， 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5: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这一部分区域它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3: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六至九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时间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三分之二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五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2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3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 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0: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天空，烟雨带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8: 好 City 啊。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昨日新闻重现，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2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23: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

0: 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1: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0: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2: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3: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0: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4: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0: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4: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5: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 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7: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8: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7: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8: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7: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8: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7: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 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后

0: 外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1: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0: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损失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0: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现实。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

0: 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察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4: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13: 那么早在今年2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4: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

0: 把21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了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1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单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3: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4: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1: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5: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

0: 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兹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2: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十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1.73亿，其中仅20.3%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 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

0: 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呢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0: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他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1: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他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0: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1: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图径啊，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啊，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0: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1: 对，
0: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我觉得呢可以

0: 你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啊、上了年纪的这些啊、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啊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啊，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啊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1: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只要他跟营销方没有利益，他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他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1: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围猎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适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什么是新智深？

0: 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过，很有说服力。
1: 我亲眼所见，恶毒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10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2: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1: 所以我就说，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2: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0: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 我们一起去听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3: 政府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4: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5: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它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6: 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 Чжао из Пекина？
7: Малин 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8: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5: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2: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宣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严惩国贼。
5: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6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3: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边境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这个通讯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5: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

0: 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1: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0: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1: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0: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2: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比较大的吗？
3: 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会去住。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啊。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0: 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红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4: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妙手著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0: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5: 无怨无悔，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6: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0: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1: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的，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是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0: 这段长度大约十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0: 孙怡袁娅维演唱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透过那些永恒经典的艺术形象，从独特视角尝试去触摸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01.15尺。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0期，
4: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
5: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 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
6: 革命者的爱情，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 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 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前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
7: 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1928年的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
8: 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7: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8: 是的，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凌晨3:30。现在，请大家对表。
1: 冲啊！
6: 这是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玉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奇介绍说，
2: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广州起义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了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6: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1927年8月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3: 什么事？
4: 给方一德送饭。
3: 他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丈夫。
6: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5: 一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6: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1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7: 这几个字是周文雍写的，广州市委爱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8: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7: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6: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锡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9: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6: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10: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6: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1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11: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的要求。
12: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
1: 比如礼个法呀，或是

0: 要些什么酒啊菜呀、啊、
1: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2: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雍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3: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四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啊，事实，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2: 面无惧色。
3: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2: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4: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2: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5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艺生和导演蔡媛媛。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雍、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4: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5: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2: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6: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7: 周文雍呢，他家呢是5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们这么有
2: 的。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雍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当年周文雍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8: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力。

0: 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1: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2: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把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1: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孔书记，您就别说了，来，吸点阳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

0: 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1: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0: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闲钱买这？你有钱怎么不捐了你啊？
0: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3: 屁了，多少？1800万。
0: 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2: 那么咱共产党人了，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4: 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5: 我宣布闽宁村建设开工仪式现在开始。
6: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

0: 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英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1: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棒子狗粮团给他摆上，又说服了。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回去是20年，只要黄河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出这样的粮食。俺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里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孤土难移。
2: 抬车一抬，快后头去。
3: 哎，马主任，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摇粉吧？
4: 哎呀，隔壁摊就是风大嘛，将来这树再多的，生态就会变了。
0: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1: 我们13个男同志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级、7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同志外面这男同志全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狼藉，风筝给我吹走了，剩了3样东西。哪3样东西？一锅饭，还是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还是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辈人改造好，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0: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5: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的，你真难以相信。
6: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湖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玉泉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7: 种蘑菇？
6: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
0: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1: 摆在这里是打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种一个蘑菇棚是特别苦心，还2个劳力，下来一个蘑菇棚就那个3-4千元，2个人在外面打工去，1月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重。
8: 他
1: 就
8: 是
1: 打工嘛，不是海清电视剧演的吃的这个偷吃的什么，福建大海就我们喝了三分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整整连在一起。
9: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0: 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10: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小，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点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下去剥出去，我们更加麻烦了。
0: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 他用一年时间

0: 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1: 因为有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0: 20多年过去了，谢新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2: 你就是现在你看玉石成营，浮土万顷，这个百姓富裕，丝绸繁荣，民族团结，就这五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就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了。
0: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0: 真真光影，串联105年征程，一个个故事传承红色信仰，从觉醒年代的思想破晓到建党伟业的开天辟地，从烽火岁月的英勇无畏到建设年代的默默坚守，山海腾飞的盛世奋进，一步步经典红色影像复刻了百余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追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6: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105年前，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1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7: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4: 第59集，易秦娥怔怔地看着刘洪兵，刘洪兵也看着易秦娥，看着看着，话又来了：“哎呀，我为你把橘子都进了，你该总得犒劳我一下吧？”“
18: 活该，谁让你去排练场的？你还拿着警棍，把我的人都丢得尽尽的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的血都快翻出来了，还犒劳你呢。”“
14: 好好好好好，不犒劳不犒劳。哎，
18: 那就让我在这地上窝圈一夜行不行？我保证井水不犯河水。你想得美，滚！你滚不滚？你要再不滚，我就拿开水烫了。说着，易秦娥真的拿起桌上的暖瓶，她揭开暖瓶盖，只见里面的热气直往出冒。你滚不滚？我真浇啊！你浇，你浇，你浇辣椒水，做老虎凳，上美人计，我都不怕。易秦娥也的确是一个有点二的人，气得真想把开水泼出去了。一股水哗的就浇到刘洪兵的大腿上，烫得刘洪兵妈呀一声跳了起来。易秦娥还不放手，还在把水朝出漾，刘洪兵就疼得哇哇乱叫唤，逃出了偏下房。易秦娥砰的关上门，捂住嘴蹲在门背后笑了半天。只听见刘洪兵在门外嘟囔说：
0: 哎呀老婆，你真的想烫死我呀？啊，哎呀，我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怕烫成了一身疤，不配你了，你懂不懂？
18: 易秦娥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刘洪兵大概是在外边听到了哭声，就再没敢扰害他，说
0: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快休息吧，我走了啊。
18: 易秦娥又抽泣了一阵儿，见外面没了动静才躺下。排练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累了。易秦娥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待业场练吹火时，一不小心把偏下房给点着了，差点没酿出一场大事故来。团里一直有人担心，皮亮和龚丽丽到广州散心回来，兴许还要闹腾一场呢。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这样浮皮潦草地过去了，大家总是有些没大看懂。过去为争主角儿，有闹腾一辈子不说话不来往的，更有那心眼小的，但见有机会就会使点小伎俩、小招数。哪怕见没人，把对方泡得艳艳的茶呼地泼到地上，也是要借机出点气的。绝没有一蒸完就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好事。加之皮亮、龚丽丽是什么人？他们打小就在这个团长大，一个管音响，一个唱主角，那都是能摆谱、能熬家、能在团里说起硬话、敢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主。凭啥把他易秦娥一个傻不拉几的山里娃当回事儿呢？这一切还就这么古怪。一个北山狼提了根非法持有的警棍，还就把五大三粗的皮亮给制服了。皮亮从派出所回来，连面都没在团里照一下，就跟老婆闪得远远的了。尽管戏排得很顺，但多数人心里还在嘀咕，让易秦娥这么顺畅地跃上省琴当家花旦的名位，可能吗？楚家河的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觉得把龚丽丽赶下台是太好了，可让易秦娥这么轻而易举就演了全本李慧娘，又令他心里生出了更加百结的惆怅。这个傻人真是傻人有傻福，啥都没见太成草，咋都让他给逮着了？就他们宁州的那帮同学，几十号人，谁又想到一个像一捆黑柴火一样呆头呆脑戳在灶门口的货色，有一天竟能一飞冲天了？连北山地区专员的儿子都神魂颠倒地放弃了荣华富贵，一路狂追得鼻青脸肿，还不离不弃呢。当易秦娥把全本李慧娘拿到手的时候，楚家河看了看他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碎货是不敢小看了。他傻的是面相，那心里比食物罐里的娄阿鼠、比水浒里的古上骚时迁还贼呢。楚家河就想，是不是他给出了点子起了作用？ 要不然疯子导演咋能那么卖力，非要死要活地推着他一擒额上呢？有一天，楚家和凑到一擒额跟前，旁敲侧击地打问了一下，哎，妹子，疯导对你不错啊，是不是听了姐的话去喂了一下起作用了？一擒额说，去了，但疯导啥都没要。楚家和就想，哼，这个碎货还给姐演戏呢，小鸡还给大鸡踏蛋呢，以为姐是个傻子。后来他就去给周玉芝说，哎，看出来了吗？一擒额可是把疯导给拿住了，要不然那老男人能这卖力气给他争角色？你不记得刚开始排戏的时候，疯导连正眼都没瞅过他一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促红功力里来，这才几天风向就转成这样了，说明碎女子去看过疯导，抓的药重了，是起作用了。周玉芝说，是不是？可疯导不用一擒额也不行啊，功力里古典戏的基本功差得太远，演了也是砸导演的摊子嘞。楚家和说，看你说的，握不下三分钟的慢鱼儿，动作可以简化吗？那吹不了火嘞？吹不了三十口五十

十口，吹三口五口总是行的嘛。哎呀，那就是个意思啊，还能真吹呀？小心把舞台给烧了。就在排练进行到与乐队两结合的时候，皮亮跟龚丽丽从广州回来了。那几天团上的气氛的确有点紧张，单跛子一天到晚盯在排练场，保卫科的人也是在排练场外边来回转动着，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可过了两天，龚丽丽没有来排练场，不仅不来，而且还天天朝出跑。有人就拦住她问，丽丽姐，你咋不来排练场呢？你都忍心看那么个外线土包子杵到舞台正中间，戳瞎咱省琴的名声吗？龚丽丽说，哎呀，对了对了，姐这回是要跟舞台彻底拜拜了，伤了心了，也害了怕了，怕人家拿电棍戳来，咱是要戏呢吗？还是要命呢？外线来的那些人路子多野呀，不仅戏路子野，人也野的，就差扛机关枪大炮进排练场了，总不能为了唱主角把命给搭上吧。姐拜拜了，姐跟舞台彻底拜拜了。哎，姐这次去了一趟广州才知道，咱们还在这儿争啥子李慧娘呢，人家都争着挣大钱嘞。你皮亮哥不是在罗马市开了个音响摊子吗？姐去招呼摊摊做老板娘了，跟戏拜拜了，跟秦腔拜拜了，跟他们都争去吧，姐要挣钱过消停日子呀。说完，龚丽丽坐上皮亮开的摩托车，呼的一下就闯出了剧团大门了。龚丽丽的这番话很快就在全团传开了，有人还不相信，说龚丽丽把一个李铁梅、小长宝演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角，能抹下脸到罗马市上去看摊儿。有人还真去侦查了一番，果然见龚丽丽是在一个摊子上正给顾客介绍着才从广州进回来的组合音响呢。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13年，地处湘西偏远山区的花园县18洞村，全村人均纯收入只有1668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10年后的2023年，这个村的人均纯收入已达25456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00万元。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份花园县双龙镇精准扶贫五状况评估表，由八张 A4 纸装订而成。填表人杨超文是十八洞村的村民。花园县隶属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是花园县双龙镇下辖行政村。位于武陵山区腹地的十八洞村，因交通闭塞，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群众生活长期徘徊在贫困线以下。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考察时，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十八洞村因此而成为全国精准扶贫的首倡地，十八洞村的脱贫征程也自此开启。2014年初，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后，深入调查摸底，随后充分挖掘当地发展潜力，带领村民种植猕猴桃、油茶等经济作物，发展以湘西黄牛、稻田养鱼为主的养殖业，组织培训留守妇女，发展苗绣产业，发展农家乐、红色油等旅游产业，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大力推动劳务输出。随着十八洞村旅游事业的发展，在外务工的杨超文回村办起了农家乐，生意红红火火，之后还开了分店。此外，杨超文还入股了村里的猕猴桃种植，第一次分红时就分得6000元。这份评估表从环境状况、财产状况、收入状况、能力状况和健康状况五个方面对贫困户进行综合评估，综合得分达到60分以上可获批脱贫。杨超文家综合得分67分，符合脱贫标准。在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带动下，在当地党组织的帮扶带领下，在十八洞村村民的不懈努力下，2017年2月，湖南省扶贫办宣布十八洞村脱贫摘帽。十八洞村的脱贫历程是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成为精准扶贫的一面旗帜。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近1亿人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的得到解决。这是亘古未有的壮举，也是人类减贫史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继续来学习韩非子的思想。法可以说是法家的标志，不讲法，不主张法治，就不能说是法家。法家所讲的法是一种公布的成文法，是家喻户晓、人人应该遵守的言行标准，也是赏罚的依据。法家曾提出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如法不阿贵，绳不挠躯，行过不逼大臣，赏善不以匹夫。这些名言闪耀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火花。但是法家多将立法权归于君主，人们又会认为君主可以随意制定和颁布自己喜欢的法令，废除自己厌恶的法令，赏罚归根结底还是由君主一人决定，信赏必罚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法家对立法有很多要求，君主并不能全凭个人喜恶来确立和废除法令。我们来看看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的看法。韩非子认为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优方法，但是事易则事易，事易则备变，时代在发展变化，现实的社会情况也会随之改变，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变得不一样，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方法当然也不一样。立法者呢，要研究时代的变化，把握新的社会情况，聚焦于新的社会问题，制定符合新时代、新情况，能够解决新问题的法令，这就是法与时转。韩非子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必然不能符合新的社会情况，解决不了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制定新法来代替旧法。他举例说，如果伊尹不改变殷法，太公不改变周法，商汤武王就不可能称王天下。如果管仲不更改齐法，郭衍不更改晋法，齐桓公、晋文公也不可能称霸诸侯。韩非子还讲了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的故事。在田中耕地的宋人偶然之间捡到了撞死在树桩上的兔子，便放弃了耕作，每天守着树桩，期待着再一次不劳而获。想要买鞋的郑人按照自己的脚量好尺码，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他宁可回家取尺码，也不肯用自己的脚试试鞋子是否合适。在韩非子看来，在社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时，仍然固守

守旧有的法令制度，而不愿意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改变。就像这里的宋人和郑人一样愚蠢可笑，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韩非子主张根据新的社会情况制定新法，新法会和原有的旧法发生冲突，因此呢，应该在颁布新法的同时废除旧法，来保证呢一国之法的统一性。韩非子呢曾批评韩昭侯的辅佐大臣申不害，说他虽然善于用术，却忽视了法的统一性。韩国呢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的韩国的新法和新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令来谋求私利。也就是说，法令不统一是为人们提供了合法的不遵守法令的渠道，会让法失去它的权威性。适合社会现实情况、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法令一旦确立，就应保持稳定，君主不能随意更改或废除。韩非用镜子和衡器与法作类比，说明保持法的确定性有多重要。镜子保持明亮，美丑呢自然会显现出来，衡器保持平正，轻重就自然能衡量出来。摇动的镜子不能保持明亮，就没有办法判定美丑，摇动的衡器不能保持平正，就不能准确地衡量出轻重。韩非子在解释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时，也说了频繁改变法令的危害，因为法是关于赏罚标准的规定，人们会根据法的规定做可以让自己获利的事情，而避免会让自己受罚的行为。如果赏罚的标准经常变化，原来可以得到奖赏的行为不再受赏，人们就要重新去做可以获利的事，这样会投入大大增加，而所获得的利益大大减少，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就像烹饪小鱼时经常扰动，会把鱼肉翻烂，法令经常变化，会让人苦不堪言。因此呢，法要统一，也要稳定，这就是法莫如一而固。韩非子还警告君主，法令不断更改是亡国的征兆。法规定了赏罚的标准，韩非要求这一标准要适当，要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法。就是说，奖赏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如果赏罚标准的确定不适当，奖赏的要求太高，人们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得到。惩罚的要求太过苛刻，人们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也无法避免，法也就失去了规范人们言行的功能。韩非还提出，奖赏的丰厚程度要有切实的激励作用，惩罚的轻重程度要有切实的警示作用。人都是好利无害的，个人的利益是行为的目的，如果需要付出的利益多而所获得的奖赏少，人们就不会为了获利去做法所鼓励的事情，如果获得的利益多而得到的惩罚少，人们仍然会去做法所禁止的事情。韩非子主张重刑就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在他看来，如果遵循轻刑的原则，人们衡量违法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和所应承担罪责的大小轻重，利益多刑罚轻，人们就会选择为获利而犯法，奸邪的行为不但不能被禁止，而且会越来越多，刑罚也会越用越多，这就是以刑制刑。如果遵循重刑的原则，利益少刑罚重，犯法所能获得的利益远远小于所应付出的刑罚代价，人们就会放弃小利，不为奸邪，奸邪的行为就能够被禁止，刑罚也就无需使用，这就是以刑去刑。韩非子呢，用因法行器灰的实例说明这个道理。在大街上倒灰是非常小的事情，但在因法中会被处以断手这样的重刑。子贡认为这一规定太过严酷，就请孔子解惑。孔子解释说，在街上倒灰会迷到别人的眼睛，继而惹人发怒，引起争斗，甚至导致家族之间的残杀。在街上倒灰这样的小事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对他们处以刑罚是可行的。此外，人们都厌恶惧怕重刑，而不在街上倒灰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让人们做容易的事就可以避免他们所惧怕的刑罚，这合乎治理的原则，

虽然韩非子致力于宣扬法治的优越性，但他承认并不存在完美无缺、所向无敌的法，任何法的施行都会有利有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困难。他用战争、洗头和医治做类比来说明这一点。在残酷的战争中，能够攻克敌方的大都城，击溃十万之众的军队，虽然士兵伤亡惨重，武器装备大量损坏，但仍然是值得庆祝的。洗头的时候会掉发，医治的过程会流血伤肉，不能因为有这些害处就放弃洗头和治病。他还引用先生的言论，龟有膜，水有波，作为恒气的标准的圆规会有误差，在平静的水面也会有波纹。立法者不能因为一项法令有弊端有害处就放弃，而要懂得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利少弊多，得少失多就是无功。有功的事就值得做，无功的事就应该放弃。法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弊，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的法就可以制定和实行，而利少弊多，得少失多的法就不能够制定和实行。总之，法的制定应符合新时代的社会情况，能够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一国之法应保持统一，法令之间不能够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在社会情况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君主不可随意变更已经颁布施行的法令。法所确定的赏罚标准应适当，奖赏可能得到，其丰厚程度足以激励人们行善，惩罚可以避免，其轻重程度足以禁止奸邪。法无法做到完美无缺，但利大于弊的法令方能确立实行。韩非子对可立之法的这些要求，说明君主行使立法权并不能随意而为，但他并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约束君主必须遵守这些立法原则。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保护呼吸系统该如何自救。
3: 据您观察，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凭借我自己的力量去戒烟，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4: 据现在的研究统计，那就凭我个人的这个意愿，成功戒烟的占比呢，大概只有3%-5%。
3: 哇，太低了，3%-5%的概率啊，各位。所以说，戒烟的这个想法、这个意识，我们可能都有，但是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好像很迷茫，怎么办？特别需要一些救命的绳索。今天胡医生能不能帮我们，就现场给我们几个救命的绳索、救命的方法，好不好？
4: 好的。
3: 来，各位看到我们的希望来了，救命绳索就在我们的胡医生手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来，请揭晓。科学戒烟怎么理解？
4: 很简单的四个字，但确实里边学问还挺多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吸烟的这种成瘾依赖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我们要用对待疾病的观念去科学地认识它。那我们可以求助于专业人士，很多医院其实都开了戒烟门诊。在戒烟门诊呢，会有戒烟方面的专家去倾听您的各种戒烟之后的一些不适的感觉，他会帮您来制定咱们一个戒烟的计划。一方面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心理上的帮助，因为我们对香烟的依赖大体是两大类，一类呢叫心理依赖，其实就有点像连续说的，这个手里嘴里不沾着点什么，就心里难受，百爪挠心的。其实像连续，你的吸烟量并不大，你对香烟的这个心理依赖更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戒烟门诊的话，更多的是帮你制定一个戒烟的计划，会明确的说咱们敲定了从哪一天开始戒烟。你也需要告诉你所有的周围的亲戚朋友，我开始戒烟了。会有一些细节方法教给您。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真正的躯体依赖，因为香烟里边引起上瘾的主要呢就是尼古丁。尼古丁呢，通过我们吸烟吸到肺里，再进入血液循环，再进入大脑，尼古丁呢会和它的受体相结合。打个比方，尼古丁呢就像一把钥匙，尼古丁的受体呢就像一把锁。那锁打开了之后，大脑会释放一种物质叫多巴胺，其实就是在我们特别兴奋愉快的时候，我们大脑就会释放这个物质，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快感。但是我们尼古丁呢是一把假的钥匙，你没有什么真正让你兴奋的事儿。这把假钥匙错误地传递了信息，而且它产生了高于我们生理量的好几倍的多巴胺，就会让你产生特别心快，注意力也很集中，特别高效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那当我们吸烟结束，那几个小时之后，尼古丁的含量下降了之后，那这种多巴胺的水平也下降。

0: 这时候呢，我们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渴求再次吸烟的欲望，
1: 嗯，
0: 你就会再去吸烟，这样就成瘾了。
1: 明白了，
0: 嗯，
1: 就好像这个尼古丁啊，它就像那个迷蒙的烟雾一样，给我们大脑造了一些假的快乐的因素，敲开了我们的快乐之门，绑架了我们的多巴胺，导致我们不吸烟就不快乐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2: 真的特难熬。我说这个，连老师肯定是特别有意思，心里边有感触。
1: 嗯，
2: 第一，早上起来就这根烟必须得抽。您知道早上起来这根烟要不抽，对于一个抽烟的人得多难受吗？
1: 哎呦，
2: 就这个嗓子眼就跟蚂蚁爬一样。
1: 嗯，
2: 不行，就必须得抽。
0: 啊，其实我仔细听，像刘帅，你对早上起来的第一颗烟特别渴求，这个其实是躯体依赖的一个挺典型的症状，因为你一宿是不吸烟的，这时候你的尼古丁的水平已经降到最低了，多巴胺也最低了，所以早上起来特别渴求第一支烟，这是尼古丁依赖的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干戒成功率就比较低了。
1: 嗯，
0: 尼古丁依赖比较严重的病人，这个确实是一个病，它不能光靠意志去扛。
1: 没错，
0: 咱们也有一些药物的，比如说这个伐尼克兰，
1: 嗯，
0: 就是一个现在临床上应用比较多的一个戒烟的药物。那么伐尼克兰呢，它也可以和这个尼古丁的受体相结合，
1: 哦，
0: 只是他换了一把钥匙，占了你这把锁。
1: 就是这个伐尼克兰先把这个锁眼给堵上，让尼古丁这把钥匙进不来。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占了，尼古丁就上不来了。那么尼古丁不能和受体结合呢，就不会分泌过多的多巴胺。这时候你再吸烟呀，就不会有吸烟带来的那种心快愉悦的感觉，
1: 哦，
0: 就觉得抽了也没什么劲儿，
1: 跟没抽似的，
0: 没什么感觉。
1: 哦，
0: 对，它会降低你对吸烟的渴求。同时呢，因为它和这个受体结合，它可以让我们身体释放正常生理量的多巴胺。
1: 嗯，
0: 这样也不至于让你一下没有多巴胺了，
1: 哦，
0: 变得那么焦躁啊、抑郁呀、啊、难受啊，没有那么严重的这种戒断症状。
1: 嗯，太好了，我们是有药物啊来替代尼古丁，来减弱它对我们快乐与否的决定权的，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胡医生，还有第二根救命绳索吗？我们看看。哎，练肺功能怎么理解？
0: 就是我们说所有的咱们年轻朋友其实这个呼吸道的疾病还是很多见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提升我们的肺功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来改善我们的肺功能，比如说像慢跑、健身操，跳广场舞、打太极拳、骑车、游泳，都属于有氧运动。
1: 嗯，而且我说我锻炼之后微微出点汗喘喘气也能分泌多巴胺，是不是也能快乐，也能幸福一些，
0: 也是快乐的。
1: 哎，
0: 对，甚至我们有一些慢阻肺、肺气肿很重的病人，我们还是希望病人能够坚持锻炼，所以我们就会教病人一些很简单的活动范围比较小的这种，相当于呼吸操似的，帮助他在家里边做一些锻炼，尽可能的改善一下。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叫做腹式呼吸。
1: 嗯，
0: 我们呼吸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胸式呼吸，就是胸廓向外起伏，
1: 嗯，
0: 一种呢是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腹部向外膨出。
1: 嗯，
0: 其实我们呼吸的时候这两种形式都存在，那我们可以特意的锻炼一下腹式呼吸，
1: 哦，
0: 这样可以加强我们膈肌的力量，膈肌是我们最重要最大的一块呼吸肌肉，所以通过做这个腹式呼吸增加我们膈肌的力量。
1: 哎，
0: 那现在我们请刘帅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那么现在刘帅同学呢，请你一只手放在我们胸部，一只手放在腹部，然后在你吸气的时候呢用力推肚子，能够感觉到肚子上的手被推起来。
1: 嗯，
0: 然后再呼气，呼气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往下按压一下腹部，帮助你把气排出。
1: 哦，
0: 然后我们再做深吸气。

0: 哎，一分钟呢，大概可以呼吸8到10次，实际上是偏缓慢一点的呼吸频率，就是这个深吸深呼。
1: 嗯，
0: 咱们可以呢规律做5到10分钟。
1: 嗯，
0: 然后一天可以做2到3次。腹式呼吸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运动，我们包括比如说你做瑜伽的时候，或者咱们打太极拳的时候，或者你遛弯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试一试间断的采取这种腹式呼吸。对，它其实是可以和其他的运动形式相结合的。
2: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
2: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3: 直击现场，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开展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
2: 环球军情，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3: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3: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打赢的热情动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海军嘉兴舰通过组织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重温入党誓词、红船精神专题研学等活动，让官兵们在回顾党的光辉历史中感悟红船精神，守初心、担使命。新将军区某团组织各级党组织开展入党为什么、在党干什么、给党留什么大讨论活动，引导党员对照入党志愿书，对照英烈的牺牲奉献，对照高原驻训履职实际，谈体会、找差距、化担当，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海军嘉兴舰王小晶：
1: 嘉兴是红船起航地，我们嘉兴舰是承载红船精神的海上流动阵地。我们开展此次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就是要让全体官兵寻根红色初心，传承红色血脉，真正让红船精神在深蓝航道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七一前夕，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体观看电影《古田军号》，让官兵重温古田会议精神，领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深刻内涵。

0: 谈。国防科技大学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赴湖南韶山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回望党的奋斗历程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强军报国之志。国防科技大学学员韩云航：
1: 这次毕业教育更让我们读懂初心与使命的厚重内涵，我们将传承伟人艰苦奋斗精神，牢记入党初心，听从组织安排，不负党的培养与嘱托。
0: 习主席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吉林总队辽源支队等单位以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通过学习党史军史、表彰先进等活动，进一步凝聚官兵对党忠诚、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刚刚被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的第80集团军某旅李耀文激动地表示：
2: 能够在建党105周年之际获得这份荣誉，我内心无比激动，也倍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是对个人的肯定，更是党组织对基层官兵的信任与期许。
3: 续写忠诚担当、砥砺奋进的强军新篇章。
0: 这几天，北部战区空军某旅统筹开展铸魂立兵系列党性教育活动，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组织全体官兵研学长征历史，讲述长征故事，探寻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密码。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遴选不同党龄、不同岗位的党员代表登台分享他们践行理想信念的奋斗故事。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吴梦辰：
4: 这次战地强军故事会让我深受触动，老党员们的坚守、忠肩骨干的担当、青年官兵的奋进，为我们立起了标杆。接下来我们将把汲取的奋进力量转化为练兵动力。
0: 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济南第一团、第82集团军某旅等单位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开展坚定理想信念大家谈教育实践活动。官兵们在交流讨论中谈到，一定要用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与坚守，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高航：
5: 我们组织多种形式的主题党日活动，目的就是引导官兵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更续党的红色血脉，加强练兵备战，忠诚履行使命，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
0: 为迎接建党105周年，解放军总医院连日来组织开展致敬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瞻仰革命遗址、举办主题演讲等一系列群众性教育活动。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六位来自医疗、技师、护理等岗位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生动讲述自己的入党感悟和奋斗故事。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张艳军：
6: 这一次主题演讲活动，大家一同回望百余年党史，传承长征精神。建党105周年新起点上，我将以总医院代代优秀前辈为楷模、为榜样，立足岗位，锤炼医疗保障本领，为守护官兵和群众健康贡献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0: 在海外维和任务一线，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组织开展主题党课、党史故事分享等活动，迎接建党105周年，激励官兵在维和战场建功立业。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在停机坪举行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展现和平之师形象。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吴俊：
7: 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坚守海外维和飞行保障站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严谨细致的作风守护战鹰安全翱翔，为祖国争光，为党旗添彩。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丹、方舒阳报道。连日来，由中国国防部主办、国防科技大学承办的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在湖南长沙举行。

0: 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齐聚一堂，通过参观访问、专题研讨、实地考察等形式，共话防务安全合作共会发展蓝图，积极推动上合组织防务安全合作实现更加团结、更富活力的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专家还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等主题进行授课。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近日举行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3: 全体注意，接到上级指示，前方多名战友负伤。
4: 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救护分队闻令而动，迅速编组，在模拟炮火的复杂战场环境中，灵活开展战术跃进、隐蔽抵近，展开拉网式搜救，锁定多名伤员位置。完成现场初步应急处置后，救护分队分批将伤员转运至安全区域，并按照伤情轻重分级分类，分流至相应模块，让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治。海军某视训部队娄冰雨：
5: 我们重点优化了战场急救、伤员转运、分级救治等全流程规范，健全分级分类应急响应机制，为迭代完善卫勤保障预案，提升综合救治效率，打下了扎实基础。
6: 连接氧气，调节氧流量，发到十升，每分钟通气10到12次。
4: 各救治区域内，多项战场急救操作正紧张有序进行。救护队员们围绕心肺复苏、开放气道、暗光输液、环甲膜穿刺等急救科目，锤炼单兵独立施救与班组协同救援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刘丹：
7: 此次演练既是检验日常训练成效的试金石，也是锤炼战时卫勤救护能力的磨刀石，全面考核了队员单兵战救技能与团队协同保障水平，精准查摆训练短板弱项，也为后续推动救护训练紧贴实战、聚力打赢明确了发力方向。
4: 特约记者高明、贺佳、黄鑫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于成军、王泽文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士兵职业技能鉴定考核，考核涵盖航空装备技术保障多个专业工种，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展开，通过装备操作、故障排查、应急处置等多个科目，检验士兵临机判断能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向实战化聚焦、向战斗力转化。
0: 记者吕康、唐中飞报道。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依托山地沟壑纵横、林木茂密的复杂地形，组织开展山地追击搜捕战术训练，演练临机设置逃窜人员、隐蔽潜伏、路线多变、复杂地形阻扰等各种特情，实打实锤炼官兵们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应急处突任务的能力。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3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 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

0: 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
0: 总台记者周轩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中间人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没有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还没有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
1: 总台记者赵兵当地时间6月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卡茨称，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0: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西部边境城市帕维6月30号发生武装冲突，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身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安全部队与分裂势力团伙当天凌晨在帕维发生武装冲突，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表示，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起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的经典战例，有一场战役被称赞为了不起的奇迹，那就是1936年3月打响的乌蒙山回旋战。当时面对国民党10几万人马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依托乌蒙山险峻复杂的地形，灵活运用迂回兜转、声东击西等战术，牵着敌人在深山峡谷里兜圈子，最终完整保全了主力部队，成功跳出敌军的层层包围圈。应该说，这场绝境突围的胜利离不开精准高超的军事指挥和红军将士的英勇善战，也离不开沿途各族群众的鼎力支持，包括红军将士当年开展的行之有效的统战工作。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介绍当时发生在乌蒙山地区的统战故事。
4: 1936年2月，整个乌蒙山区啊，寒风凛冽，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的中央军、滇军、川军10余万的兵力，对落脚在黔西、大定、毕节这个地方的红二六军团形成了合围之势，企图一举歼灭这支

0: 军北上的队伍。1936年2月27日，红二六军团被迫撤离毕节，向安顺方向转移。然而这个时候，南下的这条道路已经被敌军切断了，部队陷入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这样一种境地。所以3月2日，在贺章的这个野马川会议上，贺龙、任弼时、萧克等军团首长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以乌蒙山为屏障，在贺章、威宁、镇雄、宜良、昭通这一带展开机动回旋，伺机甩掉这些追兵。3月的乌蒙山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雨雪交加，红军在财神堂地区被国民党军的5个纵队围困在了狭小地域内，给养非常困难，指战员可以说是疲惫不堪。在这种危机时刻，贺龙召开军委分会会议，当时就果断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这样一种方针，展开突围活动。这场惊心动魄的回旋战在军事指挥上的特色很明显，但是我们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统战工作。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辛亥革命老人周素元的故事。在乌蒙山会线战的关键时刻，周素元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故旧的关系，给滇军的上层人物龙云、孙渡等人写信，劝他们不要与红军为敌。萧克将军后来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周素元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素元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了20天休整补充。正是这宝贵的20天的休整啊，我们的红军得以养精蓄锐，同时还补充了5000多名新兵啊，为接下来的回旋战可以说积蓄了巨大的力量。
1: 如果说周素元先生以一纸书信撬动滇军，为红军稳固了侧翼防线，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贵州威宁籍志士习大明，则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在乌蒙群山之中为红军开辟出前进的道路。习大明早年曾任国民党滇军营长，被解除兵权后回到家乡贵州。1935年夏天，经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引荐，他结识了毕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邓芷戈。在邓芷戈的指导下，习大明当年6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贺章，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地方武装。等到红二六军团向毕节挺进时，习大明提前布控要道，亲自率领部队担任向导，带着红六军团直属队与红16师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进驻毕节城。
0: 随后啊，习大明他这个部队被改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习大明被任命为司令员。红军撤离毕节的时候，习大明因不愿离开故土，请求留下坚持斗争，得到我们红军的同意之后，他率部在杨家湾、夺果山这一带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1936年3月12日，贺龙、任弼时亲自在前线指挥，集中红二军团的第4、第6两个师的兵力，在镇雄西南的南遮庄坝设伏万耀煌的纵队。习大明这时候率领第一支队在贺章、遮庄坝、桃园大垭口这一带配合红军主力夹击，夺回了遮庄坝的营盘。这仗啊，红军毙伤俘敌3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万耀煌本人最后非常狼狈地换上了马夫的衣服才跑掉了。所以遮庄坝这场胜利成为乌蒙山会旋战的关键转折。与习大明并肩作战的还有贵州抗日救国军第3支队的司令员阮顺臣。阮顺臣早年啊家遭匪患，变卖家产组织武装，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思珍，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2月，他率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被编入贵州抗日救国军。红军主力撤离毕节后，阮顺臣呢率第3支队转战川滇黔边区，主动袭扰国民党的追兵。 1936年的3月，

0: 阮等臣在毕节的金银山设伏，袭击了国民党99师14团，击毙了敌人的副团长，歼敌80余人，缴获枪支50余支，随后又在燕子口、孙家堡截获了国民党军用物资200多担。更为精彩的是，阮等臣呢还利用和国民党战编第5旅2团3营中尉连副陶树清是拜把子的兄弟关系，进城以后他们两个秘密商谈，成功策动陶树清在5月10号率全营300多名官兵起义。蒋介石和顾祝同得到这个消息后是非常恼火，急令必须清剿。到6月8日，阮等臣部队遇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镇雄花廊坝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抗日先遣纵队，阮等臣任司令员。这支队伍继续在川滇黔边境坚持了多年的武装斗争。
1: 乌蒙山回旋战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绝境突围的一个经典战例。面对敌军重兵层层围堵，红军多措并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其中包括主动团结周素元、莫雄等爱国开明人士，争取习大明、阮俊臣等地方武装保持中立配合行动，积极联络各族乡贤，深入汉、彝、苗等各族群众中宣讲革命主张，构建起覆盖社会各阶层的统一战线，部队三进三出彝苗聚居的魁乡地区，始终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纪严明，体恤百姓，当地群众也倾力相助，为红军筹粮引路，掩护伤员。可以说，这些藏于深山、鲜为人知的统战实践与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动人往事，正是红军冲破重重封锁、创造回旋突围奇迹不可或缺的制胜根基。
0: 当然，乌蒙山回旋战的胜利也离不开各族群众的支援，出现了军爱民、民用军的这样一种场景。与红军通过横跨洛泽河的梁块巨石，那个地方叫梁块石嘛，从云南进入贵州时，当地苗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做向导，苗族同胞李国荣、李德胜就在这个活动之后直接就成为了我们红军战士。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呢还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比如说大定县的彭新民被选为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为红军进驻大定做了大量工作。毕节的绿林头子孙可成、号沟的游击队第4中队的中队长靳志同，都是在红军感召下率部接受改编，成为我们红军队伍中的一部分。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统战主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正是这条主线让红二六军团历时近一个月，经过在乌蒙山区的机动回旋，在10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当中，能够调动各方资源，最终突出重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1930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的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曾经有这么一段话来评价乌蒙山回旋战。毛主席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就是指的中央红军了，付出了大的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没有吃亏，你们10000人走过来还是10000人，没有失本儿，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万人出征，万人归来，是对乌蒙山回旋战的最高褒奖。而这场奇迹的背后，除了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的卓越指挥，同样离不开像周素元啊、习大明啊、阮俊臣啊等等，还有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统战工作呢，是这场以少胜多战役中不可或缺的隐形功臣。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

0: 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0: 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

0: 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7: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8: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

0: 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2: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3: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4: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5: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4: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6: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4: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7: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4: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8: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4: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9: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1: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 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0: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1: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2: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3: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门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称，欧盟已与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北京时间7月1号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进进，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1: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在奋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0: 今天，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兴业路是细雨绵绵，中国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一大广场的这个护卫队啊，国际护卫队的升旗仪式呢，也定于在今天早晨的8点是正式开始。但是现场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呢，已经冒雨来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坚守初心的老党员，也有佩戴红领巾、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先队员，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这个青年学子。据了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是联动浙江嘉兴南湖的革命纪念馆，采用视频连线的形式，沪嘉两地来同步升国旗，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百年初心跨越时空，同频震荡，不灭信仰跨越山海，是薪火永续相传。主持人，
0: 那现场还筹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2: 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庄严升旗的仪式以外，还有新发展党员代表集体入宣誓，其中还有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小学生红领巾讲解员，他们也将带来鲜活生动的红色的宣讲，用纯粹真挚的孩童话语娓娓道来百年建党历程与动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呢也将举办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暨成果展示的活动，来发布全新的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创新的载体、多样实践来排获红色的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呢，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已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意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0: 好的，杨静。
1: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0: 今天上午9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将举行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将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将在9点钟进行，但此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工作人员，他们将。

0: 带来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将带来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将会齐声诵读《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会演绎《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呢，八一馆的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会分别扮演李大钊、杨庆兰、杨田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主持人，
1: 那现场还会有哪些主题活动呢？
0: 好的，除了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会设置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将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八一馆的资深讲解员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同步推出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1: 好的，金良。
2: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今天，这里也将举行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柏坡纪念馆现场的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呢，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共同等待上午9点。那大家将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将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随后呢，大家还会走进红色故居，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畅想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2: 那么除此之外，西柏坡还有哪些红色活动呢？
3: 好的，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柏坡还举办了系列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群体中绵延更续。此外呢，这里还举办了送党恩跟党走的主题演出活动，以精神轨迹为线索，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户外沉浸式的形式，无主持人串联，通过小号声、情景歌舞、大合唱等形式，从红船起航到新时代赶考，带领观众重温百年光辉历程。那这一展一演一动一静，既让孩子们在笔墨中感悟初心，也让观众在歌声里重温使命。西柏坡这片红色热土正以这样鲜活而深刻的方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递，生生不息。主持人，
2: 好的，陈思。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卡式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是。

0: 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德高那边路的努萨，禁区内右脚弧线球，大门球进了。努萨，
11: 好，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3场淘汰赛的争夺。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瑞典队，法国队晋级16强。那详细情况，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解读。那金阳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
12: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场地。这是一座露天的场馆，那么当天的室外气温呢是在32摄氏度左右，非常炎热，对于双方的体能呢也是一个挑战。从大名单来看呢，法国队的总身价几乎在15亿欧元左右，是瑞典队的3倍之多，也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的榜首，阵容呢堪称豪华，几乎呢全员出身5大联赛，阵容的厚度令对手是望尘莫及。从历史的对阵来看呢，法国和瑞典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交手，那么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对决当中呢也是尚属首次。在24次的历史交手当中呢，法国队是胜多败少。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法国队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他们对阵欧足联旗下的球队已经取得了6连胜。那么算上这次对阵这个瑞典的胜利呢，他们已经实现了对欧足联成员国球队的世界杯7连胜的壮举。那么我们说回比赛开局呢，双方的进攻意愿都非常的积极，双方在锋线上的球员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包括瑞典队的哲凯赖什和哲凯赖什以及他的队友吧。然后那么瑞典队呢也是依靠边锋的突击，在小组赛当中呢过关斩将啊，瑞典队的伊萨克我想起来了。那么在绝对数值面更高的法国队面前呢，瑞典队也是有些力不从心。在上半场开局半小时内呢，他们尚能够招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法国队的破门机会越来越多，打出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呢也是越来越多。虽然瑞典队的一众人马防守呢也非常稳固，门将呢也是多次贡献了精彩的扑救，但是呢在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左右，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姆巴佩面对瑞典众人的围追堵截，右脚内侧推出了一记弧线球将球打进，比分呢也是来到了1-0。那么在这一脚之前呢，这个姆巴佩已经打进了一个单刀球，但是那个单刀球呢在 VR 回放当中呢被认定存在着约小半个身位的越位，由此呢进球无效。而在这个单刀球之前呢，姆巴佩的一脚射门也是几乎打进了，但是可惜的是打在了立柱之上，所以也没有这 个实现得分。那么上半场法国进球之后呢，进入中场休息，现在休息归来呢，法国队也是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此时呢，比赛呢更像是法国队的一场进攻表演。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左右，法国队的巴尔克拉接过队友的一记直塞式的穿裆传球，面对瑞典队薄弱的防守呢，也是一脚直塞破门，法国队2-0领先。那么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左右的时候，又是姆巴佩接过队友奥利塞的传球，一脚劲射将球打进，法国队3-0进一步扩大了优势。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法国队也是进行了一手换人调整，登贝莱和孔德被换下。那么随后呢，瑞典队也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呢，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个在球迷朋友当中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期待在这个小组赛里能够看到双方的这个王对王式的直接的交锋。但是那一场呢，挪威队呢，挪威队是因为这个需要换人调整，所以他们要需要在这个淘汰赛当中保留实力，所以哈兰德呢是并没有登场。所以呢，在小组赛里呢，两场这个在淘汰赛里两场淘汰赛呢，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打进了制胜球，哈兰德呢是帮助队伍把比分扩大了2-1，而姆巴佩呢是在比赛里是直接打入了2枚进球，直接是奠定了比赛的胜局。所以双方呢，我想他们一个是北欧的战斧，一个是高卢的闪电，他们在这个淘汰赛里的表现我想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82分钟左右，瑞典也进行了后人的调整，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势如破竹的法国人面前呢，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在补时的阶段呢，补时4分钟，瑞典尝试了最后的进攻，但是没有结果。最终来自荷兰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一声哨响，比赛结束，法国队由此的3-0淘汰了瑞典，他们向着大力神杯继续前进。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弥补2022年他们在阿根廷点球大战之前的那场遗憾吧。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对阵巴拉圭。对于法国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风格迥异的这个对手，我们一起期待。
11: 好的，金阳。
1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更早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达拉斯的 AT&T 球场，就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大家听，现在就是现场版的挪威划船吼。球迷啊，下场比赛又可以划着船去纽约了。他们的对手会是强大的巴西队。说实话，这场比赛双方发挥的差距不大，开始就是肉搏战。第39分钟，小队长厄德高送出精妙分球，效力于 RB 莱比锡的年轻边锋努萨在左侧内切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凭借这粒神仙球啊，挪威队是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加强了攻势。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尼古拉佩佩打出了撞墙配合，突入禁区之后连续过人劲射破门，这粒入球是我在本届世界杯现场看到的最精彩的一粒。其实有点可惜，我觉得迪亚洛本可以早点上场，他的跑位包括突破都给科特迪瓦队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当场上比分变成1-1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又要进入加时赛了。那么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奥斯卡鲍勃送出精妙直塞，这个时候呢，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跟进轻松推空门得手。哈兰德这场比赛啊，其实大部分时间踢的都比较隐忍，接触球的时间不多，但是像他这样的射手在禁区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触球是不可能错过机会的。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第5粒入球，挪威队呢也2-1再次领先。补时阶段，其实科特迪瓦队还有一次位置特别好的任意球，迪亚洛的直接攻门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神奇扑出，最终呢，挪威队是2-1的比分把这个保持到了中场。其实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啊，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重点限制哈兰德的拿球空间，即使在落后的时候，我觉得踢得也很有章法，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于非洲球队战术纪律不强的传统认知。他们的冲击力强，持续的在给挪威队施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虽败犹荣。
1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坐镇主场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前在最后一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队以2-1战胜德国队，以一组第3的身份出现，而墨西哥队则是在小组赛当中豪取3连胜，以昂首挺进32强。那么关于这场比赛，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前瞻。
14: 好，咱们来说墨西哥这场球啊，其实东道主墨西哥呢，在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迎战的厄瓜多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挺严峻的考验。厄瓜多尔队啊，目前的发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神行刀，他的起伏很大，但是确实很有韧性。他们在一组当中首战0-1输给了科特迪瓦，次战呢是0-0战平了库拉索，在末轮的绝境当中爆发2-1逆转了强大的德国队，这才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惊险晋级。我觉得这场胜利也确实让这支球队整体的士气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他们的主帅塞巴斯蒂安·贝卡切塞也说啊，球队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点球大战了。那么作为东道主呢，墨西哥队是拥有多重优势，三战全胜，进6个球，而且一球未失，和法国和阿根廷这样的强队一样拿到了9分，强大的主场优势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这个比赛依然是会在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那么这里的海拔大家都知道2000多米，是很多客队都特别头疼的魔鬼主场。那么墨西哥队现在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他们的锋线，这一次呢他们的西门尼斯将会重返首发，那么与此同时呢17岁的中场新星莫拉会不会有新的表现，包括他们的后防线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神勇的。厄瓜多尔队呢后防线确实是有大腕，像阿森纳队的因塔皮耶，像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帕乔等等，这都是名将坐镇。那与此同时呢他们在锋线上有36岁的队史最佳射手瓦伦西亚，同时呢也包括在上场比赛打入制胜一球的普拉塔。我觉得这两队啊在进攻方面可能都没有那么锋利，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陷入到一场拉锯战。
11: 更多有关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动车的朋友们来说呢，在选购的过程当中，除了关注车型、动力、配置、续航等要素之外呢，安全性更是买车时首要权衡的重要指标。
11: 是的，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了。前者呢，主要关注的是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的是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
13: 跟先前的标准来比，新国标究竟新在何处？行业企业又做出了哪些工作以适配新国标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15: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16: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15: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17: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 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15: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

0: 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1: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0: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2: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0: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2: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0: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2: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呢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3: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做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0: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4: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有一批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奔赴新城。对于毕业生们来说，除了求职择业安顿生活，还有一件关乎长远发展的事需要放在心上，那就是规范做好档案转递。
7: 没错，高校毕业生档案在学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事档案。人事档案不是无关紧要的旧材料，而是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记录册、权益保障书，是参加单位招聘、办理政审考察、还有申报职称评审和核定社保待遇等事项的重要依据，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
6: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的高峰期，人力资源和

0: 档案服务又如何办理线上办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1: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级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您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6月29号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将在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
1: 是的，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上学一样啊，这些机器人也会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那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他们又会习得哪些技能？怎么才能够让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以帆、何丽丽的报道。
2: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它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3: 大家好，我是吴季。1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2: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4: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2: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5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5: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2: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6: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2: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

0: 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码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样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1: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0: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2: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3: 是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来关注美伊会谈的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方面可能于明天，也就是7月1号，在多哈与卡塔尔方面就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进行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他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多个条款正在推进落实。
6: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
5: 对于此前有关伊美双方可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伊朗方面此前已多次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因此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
6: 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繁花似锦映香江，同贺同乐共此时。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与市民一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天，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钢铁天路，将雪域高原纳入全国铁路网，也打开了青藏高原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新通道。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2026年铁路暑期旅客运输今天正式开启，为期62天，8月31号收官。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加开118对临客列车，全力提升运力。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今天开通，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8点到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学校求教求助。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等一批法律法规正式施行。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正全力推进防汛备汛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安全度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贵州至江南中北部一带有强降雨，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雷阵雨，局地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厄瓜多尔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王曼昱、王楚钦、蒯曼、林诗栋等国乒选手将先后出战。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二轮，北京时间今晚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欣瑜将对阵11号种子瑞士选手本希奇，张帅则将与10号种子捷克选手穆霍娃展开对决，他们将向32强席位发起冲击。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30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资阳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牢记初心，勇担使命，拼搏奋进，为全面推进资阳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市政协主席焦阳出席。
2: 袁泉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为资阳各个时期改革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